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城市早安。
5: 早上好。
4: 新鲜的一天。
5: 早上好。
4: 从这里

8:10，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我是白月啊，向所有的好朋友问一声好。那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星期日啊，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吉林省具体的城市一些相关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今天3号的天气，全省多云，吉林的东部、蛟河、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呢就会有雨夹雪哈，其他地区呢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中西部13到17度，其他大部分8到12度，最低的气温呢东部和南部2到2度哈，其他的这个东南部是-2度到2度哈，其他大部分3到6度哈，全省大都有3到4级的这个西北风。因为最近呢就是看到有很多外省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吉林长春啊，或者来到我们吉林省。在这儿提醒大家的就是今天有雨，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雨具啊，因为我发现很多南方的好朋友特别喜欢的就是在我们伊通河的边上骑着那个小黄车哈，就你听到的几乎都是外地的这个口音，其实我们当地的好朋友也喜欢这样，所以大家要给自己带一点这个雨具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可能来到东北，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偶遇场雪，是不是会觉得是老天送给你最好的礼物呢？那好的，节目当中还是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们海拔比较高的地区的部分会有雨夹雪，大家可以到这样的一些城市去看一看哈。3号的这个天气关注了，我们关注一下4号。4号呢全省多云转晴，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中西部18到23度，其他的一些大部分是11到17度，最低的气温呢就是东部和南部是-1度到-3度，其他的大部分是5到10度，全省大部有3到4级的西北转我们的这个西南风哈。好，我们说了这么多了，那此刻我们也听歌曲，也让所有的好朋友在轻松愉悦的我们的这个早间时光和大家一起来度过，把这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时光也送给大家。这个时间是不是外地的好朋友来到长春会去找一些粥铺啊，或者说本地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好吃的哈、啊。其实我们在有一些这个地方路边摊上还会有这个早间的这个炸果子油条啊，我觉得味道也很好。最近呢就是也有好朋友来到长春，因为他之前是在长春读的这个大学，经常会跟我说，他说白肉你知道我特别想吃什么吗？我说想吃什么，他说我特别想吃的就是那个豆腐串，就是要在路边吃的那种才有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怀念的是一种情境，那如果来到我们吉林省或者在长春，如果你在路边吃了一顿可能很多年都没有吃过的这个路边上的很干净的这样的小食，也许会给你留下更多的记忆。

口，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8:29，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旅游广播的城市早安哈，我是代班主持白月，在吉林长春和大家啊。我看到最近这个好多的这个外省市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吉林长春，首先是欢迎，其次呢，大家一定想要吃一点我们吉林省的这些美食特色。那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条报道哈，春日松花江开江鱼正肥，吉林蛟河市以开江鱼美食即为契机，深度融合了省级的非遗美食、生态山水与新潮的休闲业态，推出多元特色文化产品，为春季文旅市场注入强劲的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一则报道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听到我们这些报道啊，或者是有意思的这些相关的话题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探讨。我们可以在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可以跟我们沟通哈。
4: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蛟河市坐拥松花湖优质水域与三大国家森林公园，本次开江鱼美食季精准布局品、赏、玩三大维度，打造一站式春日文旅体验。蛟河市市长王威：
5: 蛟河素有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三社、半城江的美誉，松花湖三分之二水域坐落境内，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示范市。本次我们围绕品春味、赏春光、富春约三个维度，精心打造了一批春季特色文旅产品，诚邀各界朋友走进蛟河，邂逅美好。
4: 美食是蛟河春季文旅的核心引擎，省级非遗庆岭活鱼历经百年传承，成为蛟河最亮眼的美食名片。本次美食季，蛟河划定专属时段，还原地道烹饪技艺，让游客尽享春日之鲜。王威：
5: 说到蛟河的春天美味，首推庆岭活鱼，这是蛟河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遗美食技艺，也是吉林吉菜的经典代表。今年开江鱼美食季，我们把4月18日至5月5日定为专属体验区，邀请大家前来品尝用木材大锅、山泉水、松花湖活鱼和秘制配方炖出来的庆岭活鱼，再吃上一口刚下山的新鲜山野菜，这就是蛟河春日最鲜活的打开方式。
4: 文旅融合不止于美食，蛟河立足生态禀赋，推出精品观景线路与特色露营 IP， 构建美食加生态加休闲全链条文旅矩阵，全方位满足游客春日出游需求。蛟河市市长王威：
5: 赏春色湖光，览山水胜景，蛟河是全省唯一拥有三个国家森林公园的县级市，春天的山、花、湖各有特色，为此我们设计了三条观景路线，我们诚邀大家来蛟赴春日约定，寻野趣时光。今年我们将重磅推出2026中国北方蛟河露营季，全力打造中国北方露营标杆品牌和潮玩文旅 IP。

0: 8:37，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早安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白月，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的关注，那更感谢的是这些来自于外省市的好朋友在我们吉林长春来度过这个开心的五一假期哈。我们吉林长春现在的这个风景特别的美丽，我们经常会看到台附近有好多人正在拍开往春天的地铁哈。现在长春的这个街景每一处都是繁华盛开，特别的绚烂，而且呢还是那种微微凉，我们需要穿一件衬衫完，然后外边还要搭一件这个小衫，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那此刻我们吉林长春真的是特别美丽的季节，而且温度特别适宜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也是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报道哈，为全力的应对假期大客流的考验，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以最优的这个勤务最佳的服务护航中外游客平安出行，舒心畅游。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蒋尚坤他的一个五一的报道。
1: 其出入境双向客流叠加，航班集中抵达特点，延吉边检站依托大数据精准预判客流高峰，科学制定专项勤务方案，实施高峰时段通道全开，平峰时段精准布警。

0: 根据航班落地时刻，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和警力配置。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张小军
1: 及时发布了两公布一提示，实施分区查验、分类引导，全力提升通关效率，确保了节日期间口岸安全顺畅。
0: 今年五一，延吉边检站增派韩语、英语骨干民警组成台外服务专班，全程驻守出入境大厅，提供政策解答、通关引导、入境网报、交通指引等一站式服务，让境外游客刚抵口岸就能够感受到便捷与友好。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杜南希：
2: 依托双语优势，高效做好出入境查验、咨询引导、沟通保障等工作，为广大出入境旅客营造暖心便捷的通关环境。
0: 针对假期跨境人员流动密集特点，强化口岸动态管控，依托智能查验系统、大数据研判平台，加强证件核验、风险筛查和信息比对，严密防范各类非法出入境风险。据预测，5月1号至5号，延吉口岸计划有直飞韩国首尔、釜山两个城市的出入境客运航班60架次，日均出入境旅客约2100人次。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那接下来在我们的这个城市早安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些有趣的事哈。春日江城，草长莺飞，万物勃发。近日呢，经过全面的提升，那吉林市的龙潭区江北公园正式以江城欢乐世界全新的业态面向公众开放了。它有非常崭新的设施，秀美的景观与丰富业态相融合哈，让这座承载了几代江城人记忆的老牌公园焕发了勃勃生机，一跃成为市民和游客踏青休闲、亲子游乐、运动健身的春日的热门打卡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记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报道，我们接下来要有请。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来到吉林省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吉林市去看一看。
1: 1964年的吉林市江北公园占地27公顷，是龙潭区标志性的综合性文化公园。此次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超1亿元，以祥和、温馨、幸福为主题，深度践行复合型、生活型、生态型公园建设理念，对园区基础设施、景观风貌、休闲业态进行全方位优化升级，实现颜值与功能双提升。
2: 江北公园是很多老吉林人的记忆，我们想在保留这份记忆的同时，给公园注入新灵魂。我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打造全龄段欢乐共同体，不光让老年人有地方散步，更要让年轻人有尖叫的地方，让小孩子有做梦的地方，让大家不用去外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游乐体验。
1: 作为本次升级的核心亮点，江城欢乐世界主题项目配备25项大型游乐设备，是目前吉林市规模最大的室外游乐场。80米高的龙潭之眼摩天轮缓缓转动，可尽览吉林市全域风光。惊险刺激的海盗船大摆锤，成为年轻人释放活力、体验欢乐的好去处。彩虹滑道、无动力亲子区，则构筑起家庭出游、孩童嬉戏的欢乐天地。
3: 我刚才玩了蹦蹦车，好玩，还开心，还有过山车很好玩，我今天玩的真高兴。
4: 以前呢来这块就是溜玩，现在呢能玩上一整天，还能吃美食，这种游啊、购物啊、娱乐一体化的感觉呢特别好，感觉咱们龙潭区的精气神也都不一样。
1: 与此同时，园区同步完善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多功能运动场地，配齐各类健身器械，实现休闲娱乐健身一体化布局，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市民和游客的多元需求。
2: 接下来我们会紧抓四季旅游不放松，春天主打踏青加游乐，夏天要搞活夜经济，延长开放时间，结合灯光秀和夜市，让咱们江城的夜晚更亮更有人气。

0: 谢谢。
1: 中华的这个秋沙鸭啊，被誉为水中的大熊猫，在长白山每年三月份呢，是中华的秋沙鸭举家搬迁回来的这个时间。为此，长白山自然保护中心呢，每年这个时候也会对保护工作做出一些调整，让水中的大熊猫在数量上有了新的突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报道。
2: 鸭素有水中大熊猫之称，那它为什么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呢？第一啊，是因为其数量较少，第二呢，是因为它对于生活的条件比较苛刻。中华秋沙鸭还是这水质的检测师，比如说它能测这个水质到底干不干净，因为中华秋沙鸭生长的条件呢，是要在流动的干净的水域之下，并且呢，它对于自己的这个生长的环境以及巢穴都有很高的要求。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长白山的头道白河，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华秋沙鸭的保护工作。
3: 就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头道白河也就是两窝，到现在我们这个这几年的话，中华秋沙鸭每年的在头道白河水域的话都达到10窝以上，从孵化的数量看还是显著增加的。
2: 长白山每年呢都会进行两

0: 场保卫战，一场呢是林蛙保卫战，一场呢是中华秋沙鸭的保卫战。无论是哪一场保卫战，都给当地的生态保护系统呢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工作的一环。正如我身后奔腾的这条河流一样，它一直在川流不息，那也象征着长白山的这个生态系统啊比较丰富多样。
1: 然后另外我们也在关注一个自然教育和科普工作，我们每年呢就是你像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下旬都有艾灸周，然后还有咱们那个三月份的时候有那种世界湿地日，我们都会举行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希望通过科普的一个手段，让更多人去了解秋沙鸭，然后更热爱秋沙鸭，也间接促进秋沙鸭保护工作。
0: 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像史科长一样的保护工作者，才有了如今长白山生物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的多样性。那咱不妨来到吉林，来到长白山逛一逛。但是各位来到长白山之后呢，不要动这里的一草一木，因为它都是生态保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鹿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4: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5: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心脏的健康问题哈。那其实呢，提到这儿，很多朋友啊，第一反应就是说，哎，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胸闷，还有的时候呢，拿到心电图之后啊，实在是不会看啊，稍微有点异常呢，就很紧张。所以今天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心内的一些常见的临床问题。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惑，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就可以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原吉大二院的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专家，现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孟小平孟教授。那我们先跟孟教授问个好。孟教授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同样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治医师许山医生。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对心内科的常见问题其实是挺多的，那可以同步的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1: 嗯，那其实哈，提到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拿到心电图自己不会看，还有呢常见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通过网络也好啊，或者通过我们的平台啊，搜集了一些感兴趣值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哈，那也让这个孟教授和徐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帮我们解答一下。那先说第一个哈，大家关注的这个叫什么心脏供血不足，说什么样的情况下算是心脏供血不足呢？它都有哪些症状呢？我们也让徐医生帮大家科普一下。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心脏供血不足会有什么症状？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啊，就是胸闷和胸痛，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胸闷和胸痛都是心脏供血不足，它是有一定的特征的。首先我们说啊，它的一个性质，它可能表现成是一个闷痛，一个烧灼感，就我们常见的话说呢，就是火烧火燎的，或者是说有一个压迫感，像是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前一样，那它不会说像针扎一样的一下一下的疼。再者呢，就是它的持续时间通常是持续的疼痛超过3到5分钟，绝对不会说一两分钟3-50秒就好转了，通常呢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啊，那要么是出现了心梗，要么呢这个疼痛干脆就和心脏没关系了。再者呢，则是说是疼痛的部位，我们最常见的疼痛部位啊，是左胸的前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前区，还有就是胸骨后面的一个位置，它有的时候呢还会放射到左侧的肩部、左侧的背部，还有左侧的手臂的内侧和我们无名指和小指的位置。那不太常见的一个位置呢，就像说我们的颈部，可能有些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嗓子发紧，活动后嗓子发紧，甚至还有人是左侧的

0: 牙疼、下颌疼这样一个症状。那极少数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一个上腹的疼痛，例如说胃痛，经常被会误认为成胃痛。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也常跟患者说，牙疼不要先看牙，胃疼不要先看胃，要先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1: 嗯，这个心脏是最紧急的哈，你先可以紧急的先看着、如果排查了之后你再看那个不着急，比如说胃部的慢性疾病啊，包括牙疼的这个排查一下牙部是否有这个蛀牙呀等等相关的问题哈。其实呢，提到心脏供血、大家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说，那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做啥检查能确定一下呢？老百姓可能能知道的有心电图，
2: 最简单的，对，
3: 心电图是检查心肌缺血，最常见、最简单、最方便的检查方式。
2: 但其实提到心电图，昨天我们把孟教授的宣传发到我们有这个听友群当中嘛，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我觉得心电图一点用都没有，说每次去检查吧，也都没啥事儿，然后感觉对那么一块儿就完事儿了，所以想问一下，说能不能帮我们问问，说有没有好用的这个检查，能够看出来我心脏到底有没有毛病的？我们今天也帮这些朋友们来问一下，那心电图的意义是什么？就包括大家说，我就想确诊，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心脏病，那我做什么检查能看出来呢？孟教授，
3: 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到心内科看病的病人，他首先他有心慌，是不是有胸闷？另外，现在刚才徐大夫说的心前区疼痛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检查不是冠脉 CT， 也不是冠脉造影，首先就是心电图的检查。心电图检查，它可以检查它的有没有 T 波的这种改变，有没有 ST 段下移，另外有没有这个早波呀、心律失常等等，这个不是没用，而是非常简便、方便、有用的这个检查。心电图筛查了你没有，那我们还可以升级呀。那就是说你可能是冠心病，但是你没运动的时候，可能心电图就没有缺血，那我们可以做平板运动，给你那个就是运动负荷试验吧，就给你一个强度的运动，让你的心肌看看能不能有这个强度的心肌缺血。那么如果我们平板运动有心肌缺血了，那就证明两个方式，两个问题。第一个方式，第一个问题你可能有冠心病啊，因为你在平的，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心脏没有负荷情况下，你心电图正常的，但是经过你跑平板之后了，对吧，给你负荷了，你可能出现心肌缺血了。那么这种情况就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真有冠心病，一个原因是非特异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再升级了，做冠脉 CT 啊，或者做冠脉造影啊，对不对？另外还可以做二十小时动态心电呢、这些。但你不是你一来你说心慌我们就给你冠脉 CT、 冠脉造影，不是这样。大家还得先相信心电图，心电图不是没做不出来，是你就当时你就没有改变是这么回事，就逐渐升级。所以现在我们说刚才那个，我觉得我们徐大夫说的挺好，说你要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确实看到你确实是冠心病的，那我们就得往下进行，比如说做着冠脉 CT， 做着冠脉造影。那么冠脉造影现在也是我们在临床上诊断冠心病的金指标。
1: 好的哈，刚才说的这一系列哈，还是要逐级的，你不能上来说你看你给我做哪一个我一下就能查出问题。他就得排查，他就是这个顺序哈。
3: 对，
1: 好的。那提到顺序啊，其实呢您提到了一个心脏造影，很多朋友其实有一些叔叔阿姨有一个小误区，包括我身边的叔叔阿姨我都有听过说，哎，你做检查千万别做那个造影啊，不行啊，不得劲儿啊，或者有对他有误区的哈。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年科普，心里是知道的，它一旦已经应用到临床，它就是科学的、有依据的。但是大家对这方面的顾虑，我们也帮大家解答解答吧。徐医生帮我们解答一下。
0: 首先啊，就是造影这个能不能做，它是要看具体情况的。这个具体是患者适不适合做造影，我们医生会对他进行一个评估。既然医生建议做了，那么他就是有必要的。像是我们有一些大爷大娘常见的会跟我说，哎呀，你看做造影能不能把我肾做坏了呀，做造影哎呀，我这是能不能做出什么什么病了呀。其实并不是的，造影它只是一种有创的检查手段，它也不是一种治疗，它只是一种检查而已。它可以明明白白的看清楚我们冠脉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也就是说我们血管到底堵没堵，堵了的话到底堵多少，它是我们诊断冠心病的一个金标准。操作得当且符合这患者适应症的话，符合适应症的话，它几乎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任何损害的。
1: 那你看，且符合适应症叔叔阿姨的问题又来了。

0: 比如说你心电图很明显的 T 波特别深，有明显的 H 波下移，甚至这个病人呢心前区疼痛的特别典型啊，这种情况我们都按这个冠心病不稳定性疼痛住院。那么在住院期间它就是啥呢，它就是冠脉造影的适应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还有一些并没有什么改变，比如心电图也没有改变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还有心前区疼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为了，因为有的冠心病不一定心电图有改变，你比如像我们冠状动脉不分三支吗，比如小的回旋支，你就即使你梗了在心电图上都做不出来，这个心电哎太小了，说他就用向量就掩盖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做这个冠脉这个造影。还有一种情况神经症，他总怀疑他我就是冠心病，我就是堵了，你要不给我做造影我就不知道，我给我做一吧，求求你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给做就排查，所以临床这个造影呢在临床上其实适应症是很多的，但是不会给病人带来什么不良的影响。但是有一个这个啊，比如说肾功衰竭的病人，那你就得慎重，因为造影剂对肾功能还是有影响的。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是造影的适应症了，那我们术前有一些准备，那我就不说了，术后你就喝水排泄，那么没有对你身体有特别不良的影响。
1: 就是大家还是要权衡一下，
0: 权衡一下。有的就那有的病人来的说，你就开点药吧，我可能是冠心病，这种是最在临床是最不科学的诊断。那你疼是冠心病吗？不一定，胸疼有好多原因，冠心病是胸疼的一个病，你还有别的病呢，比如说肺梗塞夹层，对不对？还有啥？还有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心血管神经症，还有心包炎，都可以疼。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刚才我说的，要做一些检查，科学的诊断，科学的治疗。
1: 好，这个说的特别的准确哈，大家一定要权衡利弊哈，不要对某一种检查或者某一项持怀疑态度，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生。当然了，您一定要找专业的诊室、专门的医生，咱们也不能相信一些所谓的偏方啊，或者说不正规的这种医院。我们也看到这位朋友哈，这多次提问了，说我就想问一下孟教授哈，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过年了总出去买东西累着了还是怎么的。这是一位50岁的这个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哈，不算老年人了，自己还说我是不是老了还很年轻，说我这个情况吧，就是总是感觉到睡觉的时候吧，我就不敢往左侧躺，我只要压到心脏之后，我第二天早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不舒服，然后气短上不来气儿。我之前吧体检的时候2年前检查过一次，心脏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孟教授，那我这种情况是累着了体现了心脏问题，还是睡觉压着了才导致的心脏问题？我适合做什么检查？能不能是很严重的心脏病呢？谢谢。这是很细心的一位朋友哈，我们帮他问一下孟教授，这种我们怎么来看，有什么建议？
0: 他是年轻，
1: 50岁左右，
0: 50岁你还不是老年，你现在还是个中年。我们老年人的概念是65岁、
1: 哦、
0: 啊，是65岁。你说你有的时候上街的时候有心慌、有气短，是不是？
1: 对。
0: 那上楼梯的时候可能有心慌、气短。那么这种情况，假如说你有基础病，比如说你以前诊到过冠心病，或者呢你以前有风心病，你以前有扩心病这种情况，那我们首先怀疑这个上不来气儿能不能是心衰，那首先要怀疑这个，对不对？
1: 哦。
0: 假如说你是往左躺着你就上不来气儿，这种是你的习惯问题，你的往左躺不会压到你的心脏的，为啥？你还有肋骨，你能把肋骨压扁呢？
1: 不能直接
0: 压着心脏。说这就是你的习惯问题。我想呢，你50多岁，假如说你没有什么心脏疾病的话，我觉得你是可能是缺乏锻炼，或者是呢，我们有一些神经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心血管神经症，它主要症状就是胸疼、气短、乏力，有的时候头疼。所以我建议吧，你这样，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彩超啊，做个彩超看看有没有结构性心脏病，是吧？有没有瓣膜病啊？因为你50多岁，有没有瓣膜病？如果是有没有冠心病，有没有？假设有没有冠心病，还得做20小时动态心电，你先不用做那个冠脉造影，然后你做个心衰的指标，做个 BNP。就是彩超加 BNP 这两个指标要正常，你100%不是这个心衰。那么有没有一个肺子系统的疾病，你就是气短、呼吸困难，肺子有没有？有没有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这有没有？说这个查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 医生看医生，一定，我有些朋友都是打电话，哎呀你给我看看吧我说我都没看着你，我看你啥呀，你得来，我咱们说万楚问那个就

0: 万文这个中医讲万文问切，我们叫啊，叫我们叫什么叫啊？哎，事出叩听，他一定你得给我一个出见面，我看你是什么样。所以说，我想这位啊，这位听众呢，你可以到医院，
1: 别瞎猜了，
0: 别猜了，因为我就看你这个情况，应该没有啥事儿。
1: 好，这个孟教授急的，你就是隔着屏幕，你就让我给你个话，有没有问题？这个隔着屏幕
0: 可多了，特别多的，就是这个，还有说。我有个病人，我说孟教授啊，上次你给我开那红片可好使了，你再我开一点吧。我给你多长时间我记不住你，因为我是整个病人群，你可能就看你自己，你说我能记住红片吗？我说你把那红片盒拿来我给你开。
1: 就那思思什么药来着，天天考大夫，
0: 是天天考大夫。
1: 好的哈，这个也解答了很多这个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些小误会。有的时候患者说，那你看我在你这看病，我问你个问题你咋不回答呢？不是，你对我来说你能看见我一个医生啊，我孟教授坐在这儿，然后但是我再反过来看你呢，我是上百个患者啊，从我眼前走过，那我确实，如果你拿病历，拿你的诊断，我看的是病，我不记你的面相，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哈，看病看病，咱们还是要这个拿着你的情况和医生面对面的，这样会更加的准确哈。还有哪些问题呢？你看有问题咱提出了，然后这样回答的过程呢，也解了大家的一个心结哈。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即可。咱们也稍事休息哈，一首来自周深的《繁花依旧》，歌曲过后继续回到金牌。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乐听。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邀请了省内的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哈，来自原吉大二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专家，现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孟小平，以及主治医师徐山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来咨询哈，这机会难得，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一句话，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位朋友，就是我睡觉也是心脏压到之后不舒服，可能刚才听到了我们另一位朋友的提问，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年龄、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有什么样的问题，尽量描述的清楚一点，也方便孟教授和徐医生为大家来更好的有一个出诊的一个解答和一些建议哈。
0: 嗯，好的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是一位这个4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医生你好，我呢是睡眠还行，但偏浅，会发生偶尔在忙碌的时候胸闷。刚才医生有提到啊、我就是那个胸闷3到5分钟，但是呢做这个体检啊，心电彩超都说是窦性心律不齐，问医生又说没什么大事儿，想问一下医生，我这个用不用吃药或者怎么调？”了解一下，谢谢您。
2: 啊，这个问题徐大夫你给回答一下。
0: 现场拷问啊。
3: 首先我们说，
0: 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具体的他这个情况是一个40岁的女性朋友，
1: 更年轻了哈。
3: 对，然后劳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胸闷3到5分钟、然后有一些睡眠不太好，浅睡眠、然后我们首先说胸闷3到5分钟也不见得全都是冠心病。我们首先要看你胸闷了之后你再接着活动它会不会好转，还是越活动越严重。如果说我胸闷了，我一劳累了之后我这个胸闷越活动越严重，哎，被迫我必须停下来休息，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冠心病了，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可能单纯一个心电图就不够了，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平板运动实验，或者是说24小时动态心电来观察一下它运动后出现疼痛症状的时候心电图会不会有改变了。但如果说哎，你说我最近压力比较大，然后休息不好或者比较劳累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疼痛，但是呢我这个胸闷啊我出去转一转我走一走哎，我就缓解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考虑是心脏的问题了，可能就是单纯的是精神呀、心理呀，我们的压力比较大，我们叫躯体功能障碍、心血管神经症，就要考虑这种情况了。同时啊，我们躯体功能障碍的患者也会出现失眠、睡眠不佳这样一个情况，那当你睡眠缓解或者是心理或精神压力减轻了之后，所有这些症状可能也都会有所缓解。
0: 就分两类哈，自己也甄别一下，看看是我们这个徐医生说的你属于哪类的哪种情况。他其实顺带着还说他做了这个心电图彩超，然后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而且不仅是看他发哈，这个平台上窦性心律不齐的发来好多，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我给解答一下啊，解答一下。窦性心律不齐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但是它呢一般发生在这个青年人，属于正常的。什么叫窦性心律不齐呢？就是它这个不齐是随着呼吸和吸气的变化，一吸气了心电图这个心率就快了，一呼气就慢了，这种情况叫生理性的，就应该没什么意义。但是在临床上有好多人啊都是拿着这心电图，但是老年人的也有窦性心律不齐，比如老年人窦性心律不齐不是生理性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到医院来，根据这个心律不齐我们可以查一些有没有这种叫我们叫什么叫器质性病变的心律不齐。刚才这个朋友吧，这个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普遍。40岁左右，刚才我们那个徐大夫也解释得很好，就是窦性心律不齐的心电图在年轻人在小孩经常说你不要太紧张，应该是生理的正常反应。
0: 好，
1: 这也是给我们安了一下心哈。很多年轻人都说我完了，我这这么年轻，我

0: 心脏病挺严重的，
1: 吓坏了。
0: 对，其实刚才细心的听众可能也听到了，刚才孟教授提到了一个心衰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就很聪明。有一位朋友马上就提到了说，我刚才听到孟教授说心衰，他这个替他母亲咨询哈，他母亲是65岁，说有这个冠心病，然后吧确实是心衰，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就发现他母亲就是怎么会越来越瘦呢？原来都130多斤，现在就110斤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心衰包括冠心病还会导致人越来越瘦吗？而且感觉他治疗的过程当中吧，好像有的时候还是心脏会不舒服，那是不是我们用药不对呢？需不需要再去做什么检查？然后在县医院一直接受着治疗也没停过，所以想问一下孟教授，这种问题会有什么建议呢？
2: 那好，这个听众呢是为他妈妈，
0: 对，65岁的母亲，
2: 但是这个心衰呀，它是一个大的总的这么一个这个医学数据
0: 哦，
2: 心衰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临床综合症，但是在心衰之前，就你发生心衰的，你前面一定得有心脏病，没有心脏病的心衰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我们管心衰叫啥呢？叫心脏病的终末阶段。
3: 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束，
2: 过程的最临尾的结束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叫呢，这是我们心血管这个领域里的一个最后战场。但是这个心衰呢不是一样的，它有左心衰，有个右心衰，还有全心衰，它的症状都不一样。假如说这个听众你妈妈是有冠心病，如果有心梗的话，那我想呢它一定是左心功能不全。我没问这个听众啊，那左心功能不全，病人就上不来气儿，就是呼吸困难，晚间不能平卧，这是急性期的发作。关于瘦的问题，这个瘦呢，在心衰这个营养方面确实存在着营养不良的。还有一个心衰的病人，他不能动，长期的不能活动，造成了一个运动耐量的下降。所以他可以瘦啊，可以瘦，但是也不是说所有心衰都是瘦。但是现在呢，我们做啥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这个心衰最主要的症状是乏力。乏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四肢啊长期不运动，一个四肢的这个产生的 ATP 酶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心衰的病人摄血少，摄血少的时候就四肢呢他这个摄血能力差，所以他没劲儿。但现在呢就这个传统观念不是就这一个了，就是我们还说就 ATP 酶减少，说现在心衰的病人你要如果没劲儿可以来康复，可以做一些运动康复。这运动康复呢就是练四肢，就让四肢之后的增加你四肢的 ATP 酶的活性，产生能量多，这个时候你就能改善没劲儿。说心衰瘦呢，如果你再查查别的原因，心衰是它营养都不好，营养不良嘛，肌肉发育也不好啊，发育不好。所以这个你查的瘦，其实我们这临床一个糖尿病你要查的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瘦，再一个老年人要查查这个肿瘤标记物能不能是肿瘤造成的这种营养啊，这个营养缺乏。所以这个心衰如果他就瘦，这都不是太重要的，关键就是他能不能正常的生活，比如说他上街转转能不能，夜间能不能平躺，如果是没有呼吸困难，夜间能平卧，这种心衰叫慢性心衰。那我就不明白刚才这个听众问说哪地方还是不好，说治疗什么不好，他现在没问清，你问问这个听众，你妈妈现在在治疗过程中还哪地方难受？
3: 这个可能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2: 对哈，你要比如说，你说我妈下肢浮肿了，那这个浮肿我们考虑能不能右心功能不全？或者是我妈妈现在还上不来气儿，那你就左心功能不全 ，EF 斜率是多少？就收缩受血分数是多少？然后你 BNP 是多少？综合的来检查，综合的来治疗。比如现在我这个听众你就听啊，你可以给你妈妈做一个彩超，如果彩超啊，这个 EF 斜率正常超过50， BNP 也不高，那说明你妈妈就是个稳定性的治疗到位了。就这么鉴别，如果还是不好，那你就领你妈妈再到专科的心血管科去看，不要看大科，你大科的医生啊他就是属于那什么都会点，但是也不一定什么都啊这个精。
3: 妈妈这已经是长期慢性的，可能要系统的治疗，
2: 系统的到心血管内科，因为心血管内就是治心脏病的。他这个从主任 到这个主治医生到副教授，他这个经过一个专业的培训，他懂的知识和他治疗的方式直接要超过一般的医生，就一般我们说大内科的医生啊，是这样的。
3: 好的哈，这是孟教授给您的建议哈。确实刚才有两点我注意到，一个是运动，还有一个刚才孟教授提到的就是光说不舒服，那可能对于患有这个心脏病心衰的这样的患者，他知道什么不舒服，哪儿不舒服，自己知道细节，但对于这个患者的家属啊，往往从患者口中听到的就是不舒服。那我们这样呢，家属也知道了哈，您的这个亲人呢，他不舒服是分地方的，你可能要更细致的了解他究竟哪儿不舒服，这一阶段不舒服到什么程度，在就医的时候呢，可能才有更重要的指导意见，不能就大范围的说我整体人都不舒服啊。好的，那运动那个我也帮大家提个问题吧。
0: 对，
3: 其实不仅是关于这个心脏心衰啊，其他的疾病也都是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些情况下是不能运动的，有一些情况呢还是需要运动的。那其实提到心衰这个名词的时候啊，很多患者和家属就很紧张，说这都到心衰的程度了，这还能运动吗？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帮大家问一下。
2: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说啊，要是心脏康复，心衰的康复必须得是慢性稳定性，就稳定了。他这边上不来气，急性左心功能不全， BNP 特别高，这个时候不适合。那我们心衰病人能够进行运动康复，就打破了以往啊心衰的病人不能运动的这个禁区。所以说呢，我们是这么，就是我们心脏康复是这么认为的哈。如果你刚才我说了这个咽喉学历140以上，没有典型的这个呼吸困难的发生，另外 BNP 基本是正常的病人，我们就可以做康复。这个康复啊，这个运动呢，不是你随便做的，是医生给你做，经过评估之后给你做运动处方。一般我们都进行6分钟评估实验，做处方之后，然后给你评估你的风险多大，看你有没有结构性的心脏病，就这种情况，然后呢综合给你病人做一些有利于你心衰好转，有利于你提高生活质量的这种运动。但这种运动呢，就是科学性比较强，是吧？因为它有一个运动耐量的数值，它有个最大的这个峰值摄氧量，说还有氧脉搏等等这些指标，就按照这个指标评估，你做心衰的病人，你在做运动康复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风险。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运动啊，不是你心衰的禁区，但是你不能自己运动，你说自己搁家吧，我就运动嘛，跳个绳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心衰的康复也是近几年的进展啊，近几年的进展。所以我们说心脏病的病人，如果假如说你不经过医生你去运动，那你就增加了心肌耗氧，增加了心脏负荷，那你就会加重心衰，所以它运动是双刃剑。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其实也想给大家增加一点信心，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没有了解这样的知识之前，都觉得说那心脏病还运动啥，就让老人养着吧，就静养吧，根本就不敢动不敢碰的哈，都不敢惹他生气。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来到孟教授这里，就经过了这样的系统的，比如什么药物的呀，处方啊，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运动处方哈，就这些治疗之后，有哪些患者他们就是恢复的怎么样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给大家增加一点信心。
2: 我觉得你徐大夫，你谈谈你那个三肢病变的病人经过运动之后特别好。你谈谈他的一个他管那个病人，这个病例呢，他也在全国竞赛啊也获得奖。这是特点的三肢病变的病人，就是冠状动脉
3: 没一针好的，
2: 没一针好的。你也想稍微讲一下啊。
1: 这个患者简单的情况是怎样的？他60多岁，然后年龄其实以我们现在人的年龄来讲并不算大，是一个男性。他三肢有间断的胸痛好几年了，然后来我们这块看病的时候呢，就是做的造影的一个结果是一支血管全闭死了啊，然后还有一支血管狭窄了70%，还有一支血管狭窄了40%，
2: 50%，
1: 整个说呢，就是三支血管留下的通畅程度都没有一支血管流畅的多。但是呢，这个患者啊，因为他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心肌缺血，他自身搭了几个血管桥，就是说狭窄没那么严重的血管给完全堵死的，
3: 求生欲还挺强。
1: 对，然后自己给自己搭了两个桥，还暂时够他用。那我们这个患者呢，他是对 支架这个事儿啊，特别的排斥，就是说我没到死这个程度，我就不做。所以呢，我们还开始啊，先尝试了一下药物治疗，强化药物治疗，看这个他病情能不能稳定。在强化药物治疗之后，还好啊，这个患者症状缓解了。就是强化药物治疗之后呢，日常活动不会再出现胸痛了，还有胸闷这些症状。我们就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六分钟步行实验，还有心肺运动评估这样一个专业性的检测，测绘了之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康复的一个指南，在这个指导下，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运动。

0: 运动处方的一个评估，然后制定了运动处方了之后呢，这个患者啊刚开始的依从性还不是特别强
1: 啊，依从性还不好，
0: 哎，刚开始依从性其实还好，但是因为他康复了几次了之后，他在康复中出现过症状，所以他就没有康复信心了，之后我们又经过评估，然后加上主任和我们一直在鼓励他，然后他就又接着康复，3个月的康复了之后，这个患者日常的生活，包括不光是日常的生活，就正常人咱们日常人需要的一些生活，他完全不会再出现心肌缺血呀、或者说心绞痛啊这些症状了，所以这个患者在出院之后，我们还给他制定了一个家庭康复的处方，然后这个患者我们之后这一年来吧，两年多一直在有着联系，有着沟通，这个患者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不会再出现心肌缺血。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

0: 北京时间的9:43，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邀请了原暨大二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专家，现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孟小平教授，以及主治医师徐山医生哈。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让两位呢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其实很多朋友都听到心律失常这个问题，都觉得说现在怎么这么多心律失常的，其实大家也都想知道，甚至很多朋友都问到了，说我是不是因为熬夜，或者我压力大，或者说我
0: 的原因，
1: 对，或者说我们家有这遗传，我父母心脏就有点不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孟教授，
2: 好，这个心律失常啊，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心律失常包括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要说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心脏的频率和它的节律的异常。就是我们正常人呢，我说一个最接地气的例子哈，我们正常人是动性心率，比如说你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每分钟60到100次。如果你做心电，你是101次，就是动性心动过速。那假如说你做心电是59次，就是动性心动过缓。那大家听众朋友，你们想差一次能差什么呢？所以这个啊，这个
0: 差挺大，
2: 这个患者来了。大夫啊，我现在诊断心律失常了，动性心动过速。我说你就差一次啊，但是你有没有啥症状？就是我们现在，我从这个就说有个动性心律失，动性心动过，动性心动过缓，还有早搏。早搏是啥呢？比如我们说就跳心脏啊，这么跳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就提前出现的早搏，提前出现的这个心脏这个收缩，那么叫提前收缩。那么提前收缩呢，有房性的，有解性的，有实性的。那也就是说，早搏，房性早搏、解性早搏、实性早搏，对不对？这一大类，还有一些呢，比如像房颤，现在在房颤特别多见，尤其老年人。房颤是咋跳呢？正常我还给你举例子啊，正常是咚哒咚哒咚哒，房颤是咚。咚咚咚咚大，咚咚咚大，就是它绝对是节律不整，心音强弱不等。那条脉搏是什么？有短冲脉，这在常见。还有一些传导阻滞了，还有实性实颤，在临床上也是经常发生的。咱们说病人猝死都是实颤，实颤那就最严重的心律失常了，是吧？所以这几种呢，是我们在临床最常见的，大家是最关心的，而且经常发生在病人身上的这种心律失常。但是呢，我们现在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最常见的，比如像房性早搏、实性早搏，到底在临床有没有意义啊？那么就什么叫房性早搏呢？就这个起搏点呢，从心房传来的。什么叫实性早搏呢？这个起搏点从心室传来的。那可能有些这个患者就问了，实性早搏重还是房性早搏重呢？
0: 对，想知道哪个更危
2: 害。但是我们说是重呢，当然是实性的了，因为你房性的起搏点接近窦房结，正常我们是窦房结发生，窦房结说跳，哎，你才能往下传。你房性的距离窦房结就很近，说这个时候就对病人没有什么大碍。你实性的，你的位置就低。我们说这心电图跨波群就宽，它可能出现二连率，也可能出现阵发性失速，实性比较重，是吧？但是也不是说实性早搏都是有病。说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我们这个心血管啊内科，我们的这个青年医生对这个事都掌握得特别好。我想叫徐山，你给说一下，徐大夫说一下，如果这个病人有实性早搏了，你怎么来对病人的实性早搏的评价？
3: 这个评价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首先我们要看啊，这个实性早搏它是哪儿来的。我们实性早搏分为功能性早搏，还分为结构性疾病导致的早搏。也就是说啊，功能性早搏呢，顾名思义，前面找不着啥原因啊，就像我说，可能我
2: 刚才那个患者
3: 说我休息不好，
2: 对了，我睡眠不好就可以，
3: 我睡眠不好了，我累着了，我最近哎就有早搏了，这就是功能性的，查不到什么实质性疾病。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早搏，
0: 你说真有病，
3: 哎，就像对我，假如说我得过心肌炎啊，我心肌炎了之后。

0: 损伤了我一部分小心肌，然后这部分心肌它变性了，它有的时候自己就放电，哎，它就出现早搏。还有呢，就像是心梗，心梗了之后，
1: 对，这严重了一下了，
0: 哎，对，一下严重了，
2: 这个严重。
0: 然后还有啥心衰，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他们也会导致出现实性的这样一个早搏。所以对于一个实性早搏，这个患者轻还重，需不需要治，我们需要评估两个方面。一是他这个病前面实早之前有没有疾病，如果有器质性疾病导致的，那是需要处理的啊。如果要是说我这个实早之前我什么疾病都没有，哎，我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习惯呀、作息的不好，那这种一般都是没有什么事儿的。但是没有什么事儿，并不代表它不需要治。我们还需要看24小时它早搏的数量。如果24小时的早搏的数量是超过1/10的，也就是我们平均10次心率里面就有一次早搏，那我们也需要治。或者是说我们在实早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短针实速，那因为实速它是有一定危险性嘛，所以我们也需要治。那假如说我们这患者，我一天我就300-500的早搏，1-2000的早搏，或者然后呢我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疾病，那这种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可以观察调整生活作息，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家也不需要过度担心。其实有实质性疾病导致早搏的人在早搏里还是比较少的。
1: 这个给大家放宽，又放宽了一些心哈，因为有的时候拿到那个检查呀，一看早搏就吓得就不行了，说哎呀，我怎么就早搏了？我这么年轻就早搏了，哎，不行了，就是一下子吓坏了。但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徐医生的解读，有一大部分它是没有那么危机的哈。
0: 对，
1: 我们要重视，但是不要过度紧张。
2: 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就徐大夫说的很详细，还有一种就它并不多。你也说这是功能性的，但是呢他这个影响他的生活工作了，
1: 那肯定影响。
2: 你看就这种
1: 害怕，
2: 他是这样的，有的早搏没有任何反应，你比如说就是咚哒咚哒咚哒，这是一个早搏。有些病人就是他就坐着，他的咚哒咚哒咚哒，他就跟着起来了，就影响他这个生活和工作了
1: 啊，自己就还跟着，
2: 哎，就是这种。他一早搏我们不说吗，正常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每个特别像节律，就像我们音乐那么这个和谐，但他就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提前出来的，病人就会很难受。这种情况我们也用一点这个药给他控制一下，药病人的生活和工作就受影响。这个早搏在临床上最要处理就心梗，在心梗过程中发现一个早搏就得处理，
1: 那就必须处理，
2: 对，
1: 特别
2: 处理，他就引起啥失速，啥
0: 失颤，
2: 病人就出现猝死了。说这个就在临床上就最需要抢救的。我们冠心病有一种猝死型，这个猝死型呢，就是他是确实心梗了，但他发生失颤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在医院，我们要在这个家庭或者在商场或者上公共场合，基本就没法抢救的这个机会。
1: 很危重哈。那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因为大家始终还关心什么呢，就是做心电就怕抓不住。就你说的这个咚哒咚哒咚哒，它是会在
3: 一过性
1: 看到还是得抓？
2: 有的能抓住，有的抓不住，抓不住怎么办？24小时肯定能抓住啊，做24小时动态心电，这是最好的搜集心律失常的这个检查方式。
3: 这个就比较精准的能够抓到这个这个不正常的这种。
2: 现在就是文献报，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可以出现早搏，所以不需要都不是需要治疗的。比如现在有文献报说你老年人出现2000个你都不用治，这都是生理性的
1: 啊，就刚才说的那个
2: 防性的啊，要实性的得看有没有病。这以前呢，以往叫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那又出现个二连律或者成对人，你赶快不能动，赶快上床啊，就这样。现在都不是，你前面要没有病，这个
3: 没有基础疾病，
2: 没有基础疾病，这个分量就下降了。但是刚才那徐大夫说，对于阵发性食宿啊，这也得关注。要如果这食宿就啥，你看我给你学一个你就知道了。咚哒咚哒咚咚咚咚咚咚就连上了，食早连上了。这个时候就影响病人的血液动力学的改变，病人在这个时候可以晕厥，脑供血不足，可以出现心绞痛，心供血不足。说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啥，就要治疗了。
1: 还真得甄别哈，它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情况哈。
2: 到医院甄别你甄别不了，
1: 就是别自己拿着那个心电图给自己吓够呛，
2: 自己拿心电图说哎呀完了完了，那有啥用？没用，到医院去评价就行了。
1: 另外就是心电图抓不住一次不代表你没事儿，那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做个24小时动态心电吧。
3: 对，其实我听明白了，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听到这些词会说，哎呀，有点陌生。孟教授，我听完我有点没记住，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孟教授说的，你既然发现自己心脏有问题，如果去一味的猜的话，莫不如找到我们专科医生的专业的这些医生啊、主任、教授，就会给你把关了，他就帮你选择适合你的，你说多好，都不用自己费心了。
1: 嗯，好的哈，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初步的掌握这方面的常识是没错的，就是咱别过度紧张，但也别过大心啊。那我们呢，要交给专业的医生。
2: 对，
1: 专业的去对待我们出现的问题。
3: 嗯，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更多内容我们也会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选这个金牌医生子栏目，通过图文的方式呢推送给大家。我们也感谢孟教授和徐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
3: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接下来您就要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2: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4: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3: 赏花地图，
5: 赏花地图，
6: 开疆品鲜，
7: 开疆品鲜，
8: 野菜寻宝，
7: 野菜寻宝，
3: 咖啡探店，
5: 咖啡探店，
0: 春山挑战，
7: 春山挑战。
3: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的，欢迎收听五一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点春天的第一口鲜啊，或者是第一口野。为什么这么聊呢？其实在昨天啊，我也在这个长春市周边简单的转了一下啊。昨天呢，我去到了这个百年梨园啊。那在去百年梨园的路上呢，其实我们会经过很多一些生态比较好这么样一些地方啊。那我会发现有很多朋友啊，在整这个五一假期已经开始挖野菜了，要尝春天的第一口鲜了。那之前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几个出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春天的第一口鲜，就是我们的开江鱼。那之前呢也给大家聊过，你比如说我们吉林市办的这个开江鱼的美食季啊，如果大家现在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那这个开江鱼美食季的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5月5号，所以大家随时都可以去。那除了吃开江鱼以外呢，我觉得在东北啊，最重要的就是吃一些山野菜啊。那在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提供一份吉林的啊挖野菜的攻略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00后呢，也在赶春天的这个野菜局。那其实呢，这个野菜，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因为这个姥姥姥爷是在这个林区里面，那个时候呢，他们对于野菜绝对是如数家珍。但是很多，比如说城市里的孩子们，对于野菜也比较懵啊，不知道都是什么，反正就是拿来了绿色的都叫蘸酱菜啊。那其实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山野菜的认知越来越高了，那么大家呢也认识到了他们的健康价值以及对于身体上的这种好的作用。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吉林的野菜的挖野菜的这个攻略，那么大家呢边吃边挖，然后呢到附近边感受。那我们首先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啊。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婆婆丁。那婆婆丁呢，它的这个最佳的采摘时间呢是4月初到5月中旬，但我觉得今年还会稍后的往后延这么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今年我们的这个

个草绿的相对往年来讲要晚一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那这个整个今年的野菜季呢也会稍稍延长那么一小段时间。那它的口感咱就不用多说了，小的时候其实我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葡萄丁啊。那它的口感呢是微苦，那有清火的这么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采摘的好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伊通的怡乐谷景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征的郊野公园，以及我们友好村的方向啊。那友好村其实这两天人特别多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露营的朋友，第二个呢是我们骑行的朋友啊，自行车的啊，机车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到友好村去坐一坐的朋友。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要去友好村露营的情况下，尽量打出一定的提前量，这样呢大家能够挑选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个位置，哎，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小根蒜啊，它的时间呢基本上跟我们的婆婆丁的时间是比较重合的。那它的最佳的时间呢是四月初到五月上旬。那它的口感呢其实偏辣的啊，非常有那种提味的效果。那比较适合炝拌呢、炒蛋呢，包括包包子啊。那这个呢，它对于新手非常友好。基本是一挖一大把，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跟家里的这个长辈去挖过野菜啊。你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的这个婆婆丁来讲，怎么说呢，就是你挖着比较累，就是收获感不强。但小根蒜呢，就是你一拉一挖呢，就是它会有好多啊，一团儿啊，你就会有感觉说，哎，这个野菜今天这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那这个小根蒜呢，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找一些，比如说这个采摘园啊，包括一些景区里面有的，大家可以去挖一挖。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刺嫩芽啊，刺嫩芽呢其实是这个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基本都一样啊。那它一般呢会长在带刺的树上啊，那这个嫩芽肥嫩。那其实这个刺嫩芽呢在这两年这个它的吃法有一些不一样了，原来呢是大家主要等它成熟之后，那么会把它呢拿去当做这个蘸酱菜啊，你比如说焯一下水大家就可以直接吃了。包括呢我之前在蛟河是吃过，就是刺嫩芽和鸡蛋煎的那个蛋饼，也挺好吃的。现在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刺嫩芽刚发芽的时候呢，它会掐它这个最早期的这个嫩芽然后泡水喝。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导致现在这个刺嫩芽供不应求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大家吃的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刺嫩芽的这个幼态的状态，这个要求也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不要拿山野菜不当干粮，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价值真的是超级超级高。那这个呢，其实它也有一个小小的称号，叫做山野菜之王。因为说句实话啊，这个由于我小的时候这个成长的经历原因呢，大部分的山野菜我是吃过。那如果是单论这个口感，单论这个吃起来这个状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其实刺嫩芽确实能够当这个 number one 啊，当第一。因为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什么蕨菜呀、柳蒿芽啊、什么大叶芹呐 等等啊，这个你说，我觉得从口感上啊，包括从这个入口的这个咸湿度上，我觉得到刺嫩芽其实都差一些。那如果没错的话，好像现在刺嫩芽也是野菜里面相对来讲啊价格是比较高，但是现在我知道也有种植的了啊，也有种植的，大家我觉得可以尝一尝。我觉得这个野菜真的不犯毛病，如果你真的比较排斥什么婆婆丁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你觉得口感不好，但是这个刺嫩芽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一定要尝试一下。那再往下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是哪儿，就是我们的叫猴腿菜，哎，简称呢叫猴腿啊，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叫，因为你像我老家是敦化的啊，一般家里面老人就说，哎，那个现在有猴腿了，赶紧都来吃啊。那它呢，其实是口感是比较爽滑的，比蕨菜它更细更软，没有这种涩味儿，会自带一种清香。那焯水之后呢，比如说蘸酱啊，也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这个猴腿呢它有超级多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可以凉拌，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它比较好入口。第二个呢它可以炒各种肉类的菜，
因为它是比较吸这种油脂的，所以说它炒肉类的菜呢，这个菜它不光是起到借味的作用。

使呢这个猴腿儿也可以做成泡菜啊。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用苏子叶泡菜，猴腿泡菜也非常非常的不错。这个呢，如果大家你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在网上买一点啊，可以在网上买一点。这个呢，大家早上起来，比如说你配点粥啊，尝一尝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除了做咸菜以外呢，它也能包馅儿，也能做汤。它就相当于在野菜里面，我觉得这个功能性啊比较全的。那具体指什么功能性呢？就是它对菜系来讲的功能性。因为你看刚才我们介绍大部分的，比如说、还是都以这个以吃我们的蘸酱菜为主，那它并不参与到食物的主要的制作当中。那这个猴腿菜它是可以参与的啊。那这个呢，时间就比我们前两个要采摘的时间要长一些了。那它是四月中旬到五月的下旬，那最晚的话呢，差不多一直能采摘到六月初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五一摘不上，你也不要着急，可以最起码五月末之前，我觉得你也能倒出来空来啊。那它的这个要求呢，可能就比别的野菜稍微高一点了。首先呢，它是要求海拔高一点的山区。你比如说啊，长白山呐、蛟河啊、白山呐、等等啊，而且刚冒头的卷曲的小芽最嫩，那长老开花之后呢，就不好吃了。这个就跟那个婆婆丁其实有点类似的。大部分的野菜呢，我们说呢，第一个的鲜呢，我觉得是它是先长出来的一波这个菜，代表春天来了。第二个鲜呢，一定是在它成长的初期阶段，大家能够把它放到嘴里面吃下去，我觉得这是两鲜。那两种鲜呢，这个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带来新的一年啊，最起码在食物上，在味蕾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期许。所以说你看啊，目前呢我只介绍了大概四样的我们的这个山野菜，我觉得春天的这个野味呢，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尝一尝。如果你不想自己去挖，我们也可以到比如说市场里面去卖一卖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的供应链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那么非常值得大家去尝一尝，来感受一下我们春天的第一抹鲜味。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的特别直播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春天的第一抹鲜啊，也就是我们的野菜寻宝啊。那刚才呢，其实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猴腿菜啊，继续给大家介绍。那下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的蕨菜啊。那它比猴腿呢，其实更耐嚼一些啊。那我个人来讲呢，我还是喜欢这个猴腿菜这么样的一个口感啊。那它呢，这个山野的清香味是非常足的啊，那比较适合凉拌呐、啊，包括炒肉啊也是可以的。那它呢，一般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家里面会把这个它腌制起来，要么就是晒干存起来，然后呢，冬天我们再进行，比如说泡水啊，然后再进行炒菜，包括炖鸡啊等等，是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操作的啊。那它的采摘时间呢，是五月初到五月下旬。那一些比如说长白山、蛟河、白山一带呢，最晚能够到六月初的一个采摘时间。那如果它这个卷成这个小卷的时候的这个嫩芽是比较好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它跟我们的猴腿菜比较像。那如果它已经这个长出来叶子了，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老了，那就不太适合大家采摘。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柳蒿芽啊，那这个呢也是很多东北人的童年回忆。那它的采摘时间呢相对来讲短一点啊，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普遍会在河边湿地长得比较多。那它的口感呢也是微苦的，会自带一些清香的草木香。那它呢是可以做汤，可以凉拌啊，也可以蘸酱，就相对来讲跟我们刚才介绍的几个菜系来讲呢啊，它的做法可能就寡淡了一些。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叶芹啊，也叫我们的山芹菜。那这个呢，芹菜呢，为什么很多朋友经常会提呢？因为它

比喜欢就喜欢吃普通芹菜的朋友啊，一定知道它比普通芹菜的这个香气要香了好几倍，就非常浓郁的芹菜味儿啊，非常浓郁的芹菜味儿，而且呢它非常脆且无筋不塞牙。那愿意吃这个芹菜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些这个做芹菜是比较麻烦的，我们得剥去这个芹菜里面的一些筋啊，要么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会塞牙呀，或者是口感不太好嚼啊，这个都是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大叶芹几乎就避免了这些问题啊，而且它还不柴，而且呢它几乎没有芹菜其存在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怪味儿，整个的口感是非常爽口的。那我们其实比较主流的吃法呢，都是给大家包到饺子里面，包到包子里面当这个馅料啊。那如果大家凉拌的情况下呢，它也是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开胃菜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省内主要的一些山野菜。当然了啊，光介绍野菜不行，我们也得给大家介绍，比如说大家如果你想去挖，或者是城市周边这些地方你大概都能挖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在意的。那首先呢我们先说长春啊，省内我们都有地方啊。先说长春，第一个呢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的净月潭的外围啊，那友好村、朱大屯、长征的郊野公园、伊通的宜乐谷度假区、妙香山、莲花山和马鞍山都可以挖到野菜。那么以上我提到这些地方呢，主打比如说婆婆丁啊、荠菜啊、小根蒜是都可以挖得到的。那在我们的大顶子山的山脚下呢，可以主打我们的刺嫩芽和蕨菜。那莲花山的西高台子，那可以挖到我们的柳蒿芽和山芹菜。那九台的马鞍山村呢，可以挖到我们的小根蒜、婆婆丁和柳蒿芽。我觉得这个啊，大家其实目前我观测下来最好入手的还是以婆婆丁为主。那如果大家你想要一个比较完美的体验呢，就是我觉得你挖一点好挖的，然后呢到市场买一点好吃的，这样的一结合呢，既有劳动的收获又有春天的味道啊，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搭配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吉林市也有比较适合大家挖的野菜的一些地点，那具体是哪些，那我们一曲一首歌曲之后，那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的主题叫做野菜寻宝啊。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聊了长春呢适合采摘各种山野菜的一些地点。那我们下一站呢，要来到我们的吉林市啊。那吉林市呢，大家呢可以在江密峰镇的周边山林、森林曼谷、南山楼等主打啊这些地方，主打什么呢？刺嫩芽、大叶芹、猴腿和蕨菜。那在我们的丰满的腰岭子村，那主打呢是我们的刺五加和猴腿啊。那虽然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山野菜，以及很多山野菜适合采摘的这么样的一些地点，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那首先呢，大家呢不要进入景区的核心区，不进入自然的保护区。那如果大家你想体验这个挖野菜的这个快乐啊，那如果在挖野菜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颜色比较鲜艳的啊，你不太认识的啊，那这种呢一律就不要碰了。那么挖野菜呢，其实呢也跟捕鱼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挖大留小啊，这个只掐芽不挖根，那也留着让我们明年这个时候还能吃到更多的山野菜。那同时呢，有一些朋友会发现啊，就是为了省事儿啊，会挖一些比如说这个离公路啊、农田啊、污水沟特别近的一些这个野菜。那么建议大家

大家三思而行啊，因为比如说马路边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烟尘啊、尾气的这个污染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清洗难度啊应该也是指数型的上涨，那建议大家到一些远离我刚才提到这些地方，哎，去挖一些这个野菜啊。那很多朋友说了，那你看哈，你说这些地方啊，又什么这个江密峰镇的周边山林什么的，你说这进去我也不好找啊，我走丢了咋整啊，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个人来讲啊，如果是我想吃春天的地抹鲜味，我更愿意在大集里面去买啊，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村子里面这个大集呢就一直给我特别深的一个震撼，包括呢其实现在城市里的很多孩子对于大集是没有概念的啊，并不知道什么叫赶集啊，什么叫逛大集。那其实我们在城市周边的这些村镇里面会有定期会有自己的这个大集，我真的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他们卖的菜呀、卖的肉啊，包括各种大集上的一些吃的呀，非常非常的丰富，也适合大家作为五一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啊，那在每这个农历的啊147号，那我们的乐山大集啊会就是正常的开集，那里面呢会有我们的比如说生鲜呢、山野菜呀、手工艺品呢、民俗表演呢，烟火气还是比较浓的啊。那我只说这个147赶集日开集的这么样的一些地点了，那具体的售卖内容呢其实都差不多啊，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富丰啊，也就是我们大屯的大集在我们的长春的西南，那以及我们的兴隆山大集在我们的兴隆山镇啊，那同样呢也是逢农历的147，那离我们的兴隆保税区更近，那以及我们的劝农山大集在我们的莲花山，那在这儿呢会有一些比如说乌公害的鸡蛋呢、干蕨菜、蘑菇等等啊。那农历的258呢会有我们的永春大集啊、我们的喀伦大集和泉眼大集。那泉眼大集呢距离东方广场比较近啊，那喀伦大集呢距离长春站大概30公里，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农历的369呢我们会有新历城大集，那这个特色大家就应该知道了，会有我们水库的活鱼啊，那它距离世纪广场呢大概是20公里。那同样呢会有我们的雁鸣湖大集在我们的绿园区，以及我们的新安大集在我们的双阳的奢岭。那大家如果去到奢岭的情况下呢，我就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这个各个采摘园去采摘一下了啊，因为现在整个采摘的体验相比之前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那同样我们在阳历固定每周都有的就是我们的核心大集，在我们的长春的西北啊，河呢是仁义口河啊，核心大集。那时间呢是每周六的早晨6点到我们的中午12点啊，年前是周三加开啊。那特色呢这个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啊，那省道沿线2公里长还是非常大的啊。那其他的大集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报价大集在我们农安县啊，那它也是农历的147号开集，那这个大集的历史也比较悠久了。以及我们的双阳区的鹿乡镇会有一个鹿乡大集，那农历的单日啊13579啊等等啊都会有它的这个集市，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包括呢我们的东湖大集在我们的石头口水库旁啊，那它会在农历的3号、6号、9号那会有一些大集的这个内容。那在我们的上河湾大集啊，同样也是百年老集啊，那是在我们的九台的上河湾镇啊，那它的这个山货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山榛子、山蘑啊、黑木耳啊等等啊，这个呢同样是在我们农历的369是会有大集的。以及我们的塔木大集在我们的四县交界啊，这也是比较老牌的一个大集了，在我们的九台区的齐塔木镇
啊。那每逢我们农历的二五八，那会有这个大吉。那说它是四县交界大吉市，那它的规模是最大，品类最全，而且呢价格比较低。那么大家来这儿呢，应该会有个比较全的体验。那其实呢，这些大吉呢，大家都可以买到我们时令的这些山野菜，也能够尝到春天的第一抹鲜。那为什么在五一说

这个大节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甭管咱是五一假期啊，还是我们下一个比如比较长的十一假期，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到这类的大集我们去逛一逛，因为很多朋友比较关注长春的周边游。你比如说在节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聊过，比如说公主岭的这个出行攻略。因为有些朋友我知道他可能想错峰，但是五一又待不住，那城市周边呢又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他就觉得哎，想结合点更多的内容，我觉得大家呢就可以把大集的这个内容给大家结合上啊，那既避免了景区的人员比较多，那又感受到了我们放假这种放松、这种惬意、这种浓浓的烟火气，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

0: 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6: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5天5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背负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的特别直播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野菜的尝鲜攻略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大家比较适合在这两天去爬山的这样的一些地点啊。那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我们在吉林省内呢有各种各样的山，那不同的山呢其实有不同的自己的段位，或者是说有不同的定位。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讲。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神鹿峰啊，那神鹿峰大家知道，除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样的一个景区，有很多路以外呢，它自己也是一座小山啊。那整个的海拔呢是711米，那登顶往返呢大概是2到3小时。那春天呢，大家是可以看到杜鹃花的啊。那从这儿呢，我们要到我们的画店呢，也仅需要1小时15分钟。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两天出行的话，可以这么走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顶子山啊，那在我们的友好村附近，那它的海拔呢407米，那它是免费全天开放的啊，也非常好攀爬。那我登过一次啊，差不多呢就是30分钟啊。每天的日出时间呢，大概是早晨的5点到6点，晚上的日落呢是17点左右。那么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而且呢，它连通了我们的长征郊野公园，那么大家是可以徒步安排这个样的一个行程的。以及我们的连秀峰啊，那海拔呢大概是450米，那同样呢是免费啊，那木栈道，那对于路况有要求的朋友是比较友好的啊。那全程呢大概是1.5到2个小时，那它比较平缓啊，而且是老少皆宜的。旁边呢就挨着我们的天定山，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天定山去玩一玩，逛一逛。那在我们的吉林市呢，有吉林市的第一高峰，我们的南楼山啊，那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桦甸市横道河子乡啊，那可以攀爬，景区呢也是有木栈道的啊。那特色呢就是云海呢，秋季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红叶长廊，这个时间就要长一点了啊，那往返大概是3到4个小时，那有1510级台阶，有休息平台。那最佳季节呢是5月的杜鹃和9到10月份的红叶啊。那这个呢，我们就推荐大家是可以自驾去啊。那周边呢，可以住宿，可以露营啊。那这个大家根据你的登山强度进行一个选择。那包括呢，拉法山啊，拉法山昨天人挺多的啊，886米，就不过多介绍了。那大概的游览时间呢是3到4个小时。那有台阶，有陡坡啊，新手也能走，但是如果这个大家比如说有年龄比较长的长辈，那我们就建议还是量力而为。以及我们的朱雀山啊，这个呢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可以看到我们的松花湖全景、一线天、魔珠石、日落是比较好看的啊。登顶呢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基本上一天都在这儿了啊。那部分路段呢需要手脚并用，门票大概是30块钱，那这个呢就适合比较体力好的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可以去爬一爬。以及我们的龙潭山啊，那388米的海拔，那在我们的吉林市的龙潭区，那公交是可以直达的，那免费啊，不收门票。那山门对面是有停车场的。以及北山、玄天岭和小白山，那这几个呢都是难度不高，那比较适合大家简单的登高望远的，那比较六边形的这么样的几座小山啊，海拔都不高，那我觉得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如果有自驾331的朋友啊，那有这几个山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头顶子，在我们的临江和靖宇交界，这个呢大家可以爬啊，也可以在山顶露营。那特色呢就是我们的高山草原地貌，那这个往返呢大概是4到5个小时，时间有点长啊，根据大家玩的野的程度来选择一下你要不要去这儿啊。包括呢我们的临江的草坪山啊，那这个在我们的临江的抚松界山这一块大家是可以前往的。那延边洲就不用多说了啊，我们的老白山、先锋山、日光山、帽儿山和披岩山啊，这几座山呢大家是都可以爬一爬逛一逛的啊。那简单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先锋山啊，这个提的比较少，这个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合隆市的先锋国家森林公园，那特色呢是我们的云海啊。那交通到我们的延吉呢大概自驾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

间。那如果大家在延吉市里面待得有点闷了啊，可以到我们的先锋山公园去逛一逛。剩下的基本大家都知道了啊。那我们的帽儿山呢，就在我们的市区比较近，也是全天免费有夜景啊，木栈道友好，登顶呢大概需要30分钟，适合呢在我们延吉市游玩小幅度啊有氧运动的这么样的一些朋友啊，那么大家是可以逛一逛的。那同样呢，在我们的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山啊，我们的四平第一高峰大黑山啊，那它有这个火山地貌啊，玄武岩柱的节理和湿地草原风光是都有的，那是需要门票。我们辽源市的韩聪顶山，那也是我们的辽源的第一高峰啊，在我们的东风县，那大家到了东风县呢也可以看看我们东风的农民画啊，以及我们通化的鸡冠山，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那它全程呢大概需要5到6个小时，这个也是需要一天的一个时间，也适合体力相对较好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不太喜欢爬山这项运动的话，其实我觉得就不太适合，选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啊，包括我们的五女峰在我们的吉安，这个呢是比较老少皆宜的了啊，往返呢大概4到5小时啊，景色还是比较美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山峰。那如果大家在整个五一期间你想体验更多春季的景色，我觉得除了要吃鲜味儿以外，也要走入到我们绿色的环境当中，感受到我们春天的第一抹绿色。那今天呢是5月3号啊，我们的假期呢已经过去一半了，还有2天的时间。那如果还没有出发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走出去，那感受一下我们的假期，同样呢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今年春天的美丽的景色。那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我们的3号和4号呢新民大街在下午会有封街的这么样的一些活动，那如果在家待着没意思了，可以去到我们的新民大街去逛一逛。那详情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新民大街的一些情况啊。那建议大家如果下午要去的情况下，还是以公共交通出行为主啊，那停车不是特别的方便。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其他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方啊，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啊，关键提取国药保元泰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啊，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的进行提取，不断的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啊，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儿啊，给大家伙都拿出来了。最后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啊，再想用上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不一定要等到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啊，等一等没问题，是不是？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久病的患者，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风险，是不是？啊，是早日用上国药保元泰，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再等等？啊，再看看，把这个机会咱们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样去选，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啊，我就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经过这两天的预报名额，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王老师吗？您好。
0: 我是王老师啊，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
4: 嗯，王老师，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呐，真是啊，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哎呀，就把国药保元泰免费送给我们可高兴了。而且买乾隆长寿膏在2块钱一颗的基础上，还送我们这么多。我要报名，我要报3个周期的，买的多，送的多，多好啊！
0: 嗯，好，您说的都没错啊。活动的明天正式开始，这是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优惠。我呢是特别提示各位啊，是发放的数量啊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啊？
4: 行，你直接给我登记上就行。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啊，一共没多少，就怕得不到。
0: 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保元泰的申请，你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保元泰数量太少，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发放的情况，掌握库存的数量，所以说呢，只有跟场外啊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保元泰。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不一定啊得等到何年何月了。
4: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王老师，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这样，电话打过来了，你是什么情况咱们做个简单的介绍，我呀了解一下。
4: 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28天，哎，我吧就是咋的，有那个浅表性胃炎，胃呀，哎呀，你要是知道吃点凉的不行，疼，总胀的，哎呀，总胀肚，反酸。胃一点吧，就是胃呀，一点都不能吃凉的、辣的，或者吃点刺激啥都不行。但是我用上7天，就感觉哎，胃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反正那情况哎，有些好转，挺好。
0: 我再问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啊？
4: 哎，严重的失眠呗，整夜呀，整夜的睡不着，从晚上9、10点钟上床，一直到多好，半夜2、3点钟。哎，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3点多呀能迷糊一会儿，不到5点又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因为这个老伴儿都和我分床睡了，我就是用了有15天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睡眠好点了，至少躺在床上有睡意了，哎，想睡觉了也能睡着了，而且就是说连续能睡上4、5个小时，也算有好转了，挺好。
0: 嗯，好，应该说呀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疾病啊？
4: 哎，我不是有冠心病吗，这血管也查过，有堵的地方挺严重，经常嘛有时候心绞痛，哎呀，说我如果吧就再大夫说你再严重吧就是心梗，我确实心里呀非常害怕也担心呢。
0: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它会引发心梗。

0: 你吃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这些都是缓解症状的药，它不治病。频繁发作，记住，必然会引发心梗。您刚才讲了啊，说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15天了，你这心脏这个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1: 嗯，是这么回事儿。我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呢，哎，我真的感觉啥挺神奇。为啥呢？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吧，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来难受那个劲儿了，挺好。
0: 太好了，我听懂了。
1: 嗯
0: 啊，就是心绞痛啊，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1: 是，对，就是一直到现在没犯过。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之后，我这整个人呐就变化了，感觉特别好。所以吧，我就听见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我呀说啥也得参加上活动，别错过机会。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药费补贴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再说一句实在话，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不仅免费领取15盒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你都是老朋友了，其实啊，不用我多说，就冲这2块钱，我说实话，咱们必须得用啊！咱们不用啊，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啊，对家人不负责，是不是？
1: 对。我呀今天挺高兴挺激动，是这么回事。我要不说王老师啊，哎，我就合计我这病好不容易有效果了，人家都说一叫什么效不更方，我一定参加。
0: 说的太对了，说的没错啊。一方面呢，乾隆长寿膏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今天啊，我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保元泰，记住，国药保元泰当中的保元泰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这个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增强了，那么这样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
1: 王老师你这一说呀，我就更着急了，我就赶快去登记去申请去，现在呀就是拼速度的时候，是吧？
0: 您说的没错，这话说的好，我给您点赞。拼速度，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到时候咱们说机会没有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国药保元泰，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呀就不多说了，我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我就赶快的去办。谢谢你，王老师。

0: 是这样，我也是个老朋友。我是山西大同的。
1: 您好，老朋友啊，什么情况？你是？
0: 只有您王老师医治人心啊，您是我们真正正正的贴心人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啊，高发高复发，病死率致残率非常之高。如果说啊，这个时候咱们不第一时间治病啊，救命的话，你不用特殊的方法战胜疾病的话，我们很多的患者将饱受其害。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了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你也听好了，温暖大家，温暖慢性病的患者。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仍然执行推广价格2块钱一克，同时呢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这个药品补贴您记住了啊？
0: 好，
1: 也就是说意味着现在一克2块钱，而且还有国药保元胎，我也啊将免费送给大家。这个药品补贴您记住了，也就是说意味着现在一克2块钱啊，而且还有国药保元胎，我也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我们就是要帮助患者朋友们，既解决疾病的问题，又要解决经济的困难啊，让无论是什么家庭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都能治得起病啊，把病治好。
0: 哎呀，好，太好了，谢谢您王老师。
1: 别客气啊，您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0: 好，我今年65了。
1: 我管您呢叫声老姐姐。您这样的啊，您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之前什么样子。
0: 好好好，王老师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激动呢？我可是从有嘴不能说话，手不能拿，到有腿不能走，哎，那就是真的简直废物一个。现在呢变成有用的人了，我心里头啊觉得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过去我心里边真的说实话我都死了，得了病以后啊负担是累赘，我就觉得那一天啊早点到来我才最好了呢。可是现在就找不到这种想法了，有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觉得活得轻松了，老得也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每一天都真的芳华无限。
1: 你这话说得太好了，我是侧耳倾听，发自肺腑的感受，发自内心的讲了这番话。虽然呢芳华已经不在了，但是现在呢在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芳华的感觉，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好，非常好啊。您这样具体啊给我讲一讲。
0: 啊，好好。我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不会有2个周期了吗？我是高血压15-16年了，过去就是降压片，什么替米沙滩什么药，就是吃了好多降压药，药店卖的，我往柜台上挨一爬，柜台里面那个降压药啊就是几乎都全用过，都吃过，可是这个血压还是150高压，低压呢100左右。完了关键是啥呢，我就是个低密度的，哎，胆固醇高，这不2019年突然就脑出血了嘛，啥也不知道了，哎呦，尿裤子了，真的话都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路了，胳膊的腿也摆苍了摆色，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这中风了。
1: 啊，中风了，你是脑出血是吧？
0: 对对对对，吃喝拉撒都在炕上面，你说是吃也是拉也是，身上你说是弄得不叫个人了嘛，那样就活得真的没一点尊严了，光身子在这个被子里面就那么躺着。屁股后来就怕长那个褥疮嘛，自己就想翻个身都不行，还得让病人帮我忙，就像一块就是那种喘气的那肉骨段一样，哎呦，一个死，真的死肉一样，就那样。
1: 你说这些我能理解啊，我常说中风的患者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就是说你痛苦你家人也跟着遭罪。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哎呀，也跟中风全家发疯，哎呀，好在王老师啊天不绝我，咱俩真是结缘了，乾隆长寿膏我用上以后啊，我好的日子就回来了。
1: 啊，那说明咱们有缘分，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哈。嗯，
0: 是啊，100多种肽啊给我一起补上，我这个身子啊一天比一天好， 我不再就是

0: 躺着了嘛，我立起来，现在呢挺高兴挺开心。
1: 哦，就是你立起来了，咱们重新站立起来了，是不是？我听懂了。
0: 是是是，
1: 好，很好。
0: 哎，是是。所以我都没想到我这么重的病人能见效这么明显，真的是奇迹啊。你看我用了7天嘛，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小方子型的效果就更快了。
1: 哦，没错的，确实。
0: 嗯，我过去不是浅表性胃炎嘛，就是肿胀，就打的鼻饲，就是打的鼻子都是水嘛，包括菜啊饭啊都变成了米糊。可是这个糊糊啊到我胃里面，我就觉得不胀的难受。这不服药第7天嘛，我这个胃里面就不真的胀了嘛，就感觉到降的米糊啊就往下走了。
1: 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完了呢越用越好，哎，头也不晕了，血压也正常了。这不到一个半周期嘛，就血压从150-100就降到130-90了。
1: 很好很好，非常好。
0: 哎呀，挺好挺好。我更幸运的是王老师啊，就在我用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啊，我幸运的免费得到了咱们那个国药保元泰，我这奇迹就又发生了。
1: 哦，当初是少量体验啊，这个你获得了这个国药保元泰，那你这个疾病治疗的效果应该会更好的。
0: 对啊，这国药保元泰加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两种啊给我真的在身体里边一拱啊，把我这个身体里边的坏蛋全给我抓走了，我就能出去走路了。
1: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火车提速了一样，就是治病的效果更好更快更强。
0: 是是是是，我现在用了2个周期了嘛，我不但能啊抬腿走路，我还能给家里边人做个饭，就我就不是累赘了，也不负担了。过去啊躺在床上就知道像一个真的行尸走肉一样，现在吧我就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加了一把手了。你看我刚65嘛，以后20年30年还等着我呢，这不剩下的真是好日子了嘛。
1: 我常说这叫什么呀，苦尽甘来，接下来呀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0: 是是是，王老师您说的咱们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啊，可是插满管子那种长寿啊咋不要啊，咋长寿就得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一天的无病无灾的，咋是高兴啊，咋要的是这种长寿。
1: 哎，没错，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要这种长寿，咱们得有生活质量，咱们得拥有健康啊。这位朋友啊，就您刚才呀、这个气宇轩昂的斩钉截铁的跟我讲了这番话，我听了之后啊我是无比的欣慰。你现在就等于说是重新获得健康了。那健康是什么呀？今天我多说两句，老姐姐，一个人不要啊炫耀你的钱啊，说实话钱在医院里边就像那纸一样，你也啊别炫耀你的工作，你倒下去之后很多人去顶替你这个工作，甚至会比你干得更好。你也别说你有多大房子啊，你去炫耀这个大房子，你真是有一天走了之后这房子就是别人的。你也别炫耀你的车，你离开了、说实话你这人没了，咱们说这车钥匙肯定在别人手里握着，对不对啊？哎，
0: 对，
1: 我说句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啊，听我讲对不对？什么我们可以炫耀啊，就是我们的健康啊，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现在有了好方法，有了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尽早的使用。你像现在推出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就是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门路的朋友也能够在特殊的时期用上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带来的风险，早日的收获健康，是不是？
0: 是啊是啊，王老师您费劲巴力的，你再给我们整起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救助，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所以王老师啊，我可不能跟您再说了，我就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去，不行再真的再晚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我也着急。
1: 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我再多说一句啊，咱们重大疾病特殊救助啊预计开展3天，但是啊很有可能因为库存迅速的减少而提前的结束，现在呢还没有开展，你提早的把名报上，咱把这个名额拿到手，这样的话咱们就万无一失了。
0: 对对对，哎呀，那太好了，那咱们就不聊了，我。

0: 赶紧报名。
1: 好好好，咱们两个人呢啊聊得很好，真的是意犹未尽呢、啊。我呀就不多说了，老姐姐，我们再见了。
0: 啊，好好好，再见了。哎呀，王老师，谢谢您。嗯，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热情参与。说到国药保元肽它的提取啊，目前全世界只有王老师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国药保元肽。可是因为工艺复杂，王老师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保元肽的数量极少。如今特别救助再加上免费赠送，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是不是王老师？
1: 我是王老师，您的电话呀接到直播间了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说一说。
3: 王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刚听到您说的这次特别救助活动，这一下就省了这么多钱的啊，而且还免费给送国药保元肽呢，这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 好啊，大家听好了啊，重大疾病患者我们带来特别救助啊，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以享受到，听好啊，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而且呀、啊、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这个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但是今天呢就一定要提前电话报名，别等明天呢打电话打不进去，你们呢就该着急了啊。那么我介绍国药保元肽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啊，但是唯一有缺陷的是什么啊，就是说我王老师也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了，就60盎司，我把我这家底全拿出来了，全掏出来了，真的，我把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国药保元肽啊，我拿出来我是倾尽全力了，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的朋友使用的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咱们公开公平公正，这个问题我就给你讲到这儿啊。
3: 哦，好好，那先谢谢王老师您了。哎，只要是真的就行。王老师，这不我也听说国药保元肽能提高细胞灵敏度，说这样得病的人恢复的就更快更好了。
1: 对呀，没错啊，可以这么理解呀，啊，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用上之后效果更好，而且缩短呢治疗时间啊。我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配合使用国药保元肽之后2个周期就好了，那是为什么呀？哎，咱们再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呀。我跟各位讲，不仅仅是配合使用乾隆长寿膏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了，说你吃感冒药，你配合使用啊，像咱们这个国药保元肽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
3: 哦，明白了。
1: 哎，记住了啊，它能够增加疗效，因为它呀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我再给你打个比方，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个营养吸收啊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些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当然呢，我就讲这个道理啊。那么我打比方，对于患者来讲啊，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王老师，我这么多年，我出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乾隆长寿膏，而且啊，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了这个国药保元肽，因为国药保元肽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呢细胞呢更具有活力。 我跟各位讲句实话啊，

0: 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我呀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1: 好好好，王老师，我这是股骨头坏死还是双侧的啊？当时检查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西安最好的大医院，最大的医院检查的。我家是西安长安区的，当时左边说是三级，右边说是二级。当时咱也不明白，这左边就做了置换手术了，
0: 换了髋关节啊，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我问一下，你换的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1: 当时我就凑了点钱，换的还是进口的。
0: 进口的那得需要14-15万块钱呢。
1: 对对对，差不多。我这大概也就是6-7年前确诊的股骨头坏死，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活动都困难了，关键疼的不行。我就上个厕所，起来的时候特别费事。这不做置换手术，反正多多少少有点好转，但是后来要是走上一会儿或者站一会儿，这胯骨还是疼，左腿走路还瘸得厉害了。
0: 这位朋友啊，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跟你说一下，很多人呢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为什么我这个股骨头坏死还会病情加重啊？我跟你说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啊，知道不知道？
1: 哎呀，那我倒不太明白，不懂这些
0: 啊，不懂。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这样的。股骨头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8年的物价啊上涨，涨到什么样子。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啊，就像咱们开车时间久了，你就得换轮胎一样。为什么要换呢？它有磨损呢，啊，就是你必须得换。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它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
1: 对对对对，哎呀，当时说实在的，这医院的医生就跟我说，就股骨头坏死，能保持这样都不错了，其他办法也没有了。而且这些年药我也没少吃，可就是不见效。这回我听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啊，哎，我就用上了。这不用了有1个月，哎，首先把我这疼痛给我减轻了，而且走路也轻快了，我都能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起码晚上我要是翻个身呀，上个厕所呀，哎，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我现在对治疗特别有信心。
0: 好，非常好，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股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股骨头坏死啊，说骨头坏死了，对吧？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呀？啊，你说换髋关节做手术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所以说美好，对不对呀？哎，能解决的各位要听好，就是我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肽。玻璃酸肽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那么它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会逐渐的恢复，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你不这么治，那你还是一瘸一拐，你还是会走那个鸭子步啊，像鸭子一样，是不是？到后来啊还得坐轮椅呢啊。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我常说一句话，选择治病，这个选药啊太重要了。
1: 哎呀，真的真的太重要了。这些年我是没少走弯路，所以王老师，我就想多申请上几个名额， 全家人都用上，那不挺好的吗？啊，那完了。

0: 老师，您能不能把名给我报上？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乾隆长寿膏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朋友们，包括我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保元泰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啊去报名啊。而且我特别提示您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啊这个特别救助活动明天开始，明天开始就三天时间，根本不等人，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呢，咱们谈到国药保元泰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我跟大家讲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国药保元泰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送给大家，用上之后如虎添翼，你和这个乾隆长寿膏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呀不多讲了，您呢抓紧报名吧。
0: 行行行，王老师，那我先跟你不多说了，我赶快再打电话，这要是晚了可真就得不上了。
1: 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这位朋友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
0: 哎，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福利的特别救助活动，王老师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保元泰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呢？但是因为数量极其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是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青岛市北区的。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告诉我。
3: 那是您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就说明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不是？
3: 哎，是是，用上了。
1: 那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告诉我。
3: 要说效果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个赞，特别好，特别满意。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现在有特别的救助，买乾隆长寿膏更省钱了不说，还免费把这国药保元泰送给我们。
1: 那么你说到这个国药保元泰呀，你申请没申请啊？
3: 我已经申请到名额了，就等明天活动开始他给我送过来。我顶的是三个周期的，最大力度的免费送我15盒乾隆长寿膏不说，还免费送我8大盒国药保元泰。
1: 您很聪明，您下手很快很准，而且你很幸运。我跟你说不错，能够抢上不容易啊。但是咱们实话实说，我呀有一点惭愧。为什么呀？我手头只有这么一少部分的国药保元泰，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一共有多少啊？就60盎司国药保元泰，实在太少了这个量。但是呢，我是倾尽所有啊，给大家都拿出来了。说实话，你下手很早，我呀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说一说。
3: 好好好，我就想跟你说说的，要不说了感谢你还来不及。还哪有怪你呢？我这老患者了，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你说我得糖尿病这都14年时间了，有并发症了。你说去年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眼前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白膜厚的不行。这刚晚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这么个3-4米。
1: 看3-4米远的话，那这视力最多也就是0.1啊。
3: 你看说的关键是啥？眼睛不行，胰岛素打着。
1: 啊，打胰岛素啊？打多少个单位的胰岛素啊？你告诉我。
3: 打20

0: 个单位的，早晚各十个单位。
1: 那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打上胰岛素啊，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十个左右，一直不平稳，应该有的时候都得让人家帮忙啊，自个眼睛看不清楚。
1: 哦，这我知道啊，就是自己这个眼神不济啊，胰岛素呢这个刻度啊你看不清楚啊。咱们说这个除了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有没有？
0: 眼睛吧干涩涩的，还有小蚊子小翅膀啥的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浑浊来说。
1: 什么浑浊我告诉你啊，就是叫玻璃体浑浊，也是并发症，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
0: 对，平时啊两条腿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有的时候麻的触电似的脚趾头啊，还有就是牙总这个牙疼，一上火就犯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嘴里爱流脓，肠溃疡，这儿的疼那儿的疼，一天天可遭罪了。
1: 啊，那么这样的啊，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必须如实的做个介绍。你跟我讲，你眼睛现在能看多远了啊？
0: 原来我看个三四米远，最后看个三四十米远没问题了，这就太好了。
1: 我打断你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你过去是三四米远，最多说是 0.1 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呢，至少应该说在 0.8 以上。
0: 那忒好了，我看我对面，我跟老伴儿说，我说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我老伴儿说开了两年多了，你说我这个以前呢，隔着马路看啥看不清楚，现在我都能看清楚了。
1: 我听懂了，啊，你看看，哎呀，你现在呀，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尽收眼底了，是不是？那么这样的啊，55天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啊？其他方面你也跟我说一说。
0: 好，现在呀，这个腿呀，刚才说了腿总胀得慌，这种感觉没有了，手指头手上的手套都像摘了似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是不麻了，嘴里边这个嘴烂一块一块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块。你看呢，这不到现在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是 5.34 这样，产后都是 7.8 7.5， 就是7点多，可平稳的。好，
1: 好好好，非常不错。
0: 要不这治病啊还得讲科学，用西药这些不能瞎治了。
1: 哎，这说的太对了，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治病呢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咱们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你现在呀，要想解决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呀？要用乾隆长寿膏啊。我跟你讲啊，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记住了，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你看用了之后是不是很好啊？你自身能够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哎，咱们都跟他们说再见，是不是？
0: 是的，我说的都是实话。那王老师，这个国药保健胎送来了，那接下来我得怎么用呢？
1: 哦，你问这个问题怎么用啊？我跟你讲，配合咱们这个。

0: 乾隆长寿膏同时使用啊，到时候啊您就是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1: 哎，好好，我就盼着这一天了。谢谢王老师您了，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本次乾隆长寿膏特别救助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国药保元泰也不花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2: 吃了药快睡吧。
4: 不想安慰他，
2: 嗨，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2: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5: 爱
2: 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6: 15点02分，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好。
6: 哎，你好，张老师哈。
7: 哎，
6: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

0: 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好，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于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二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么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0: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

0: 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哈、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1: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0: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 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

0: 那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

0: 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一个。
0: 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 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

0: 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再见。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
11: 辛苦
10: 了，你辛苦了，
12: 你辛苦了。
13: 妈妈，我爱你。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6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 前1%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

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个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它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譬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又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实验班。实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说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是特别大呀。
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

0: 括了一些像弘毅学堂啊一些实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这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啊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几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门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想一想，6门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实验班，工科实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实验班呢，包括理科实验班。实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实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它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啊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 主持人。
1: 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

0: 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1: 大家都是预估的。这样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
0: 嗯，
1: 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是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0: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1: 对，
0: 文
1: 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0: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1: 预估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根据网，
0: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鹿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3: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2: 赏花地图，
4: 赏花地图，
5: 开疆品鲜，
6: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6: 野菜寻宝，
2: 咖啡探店，
4: 咖啡探店，
0: 春山挑战，
6: 春山挑战。
2: 5天5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远你。北京时间的16:02，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有一场》。大家的下午好呢，我是主持人大文。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啊，吉林呢是彻底的燃了啊，全省的各大景区呢是人头攒动。不知道大伙儿此时此刻您正在哪个景区开始一个开心的旅程呢？主题活动啊，场场是火热的，尤其是这两天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刷屏啊，在这个四季南河看到了烟花秀，对不对？看到了在各大景区呢晒出了很多的照片。那据说啊，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一天的接待量超过了6万人的人呢、啊。

所以看得出来啊，是场场火热，场场爆满啊，并且呢还有很多这个非遗技巧啊，包括很多像一些商户呀、包括像一些很多的春日盛景啊，都依次的来展现出大家的面前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从整个的商圈呢到烟火人生，从博物馆呢到历史的回响，从街头巷尾的文艺狂欢呢，吉林整个用实力来证明，这个五一啊最火的旅游目的地就是在吉林。那么今天是5月3号，也是我们假期的中间档了啊，不知道大家伙此时此刻呢您已经是在出游的路上，还是说还在徘徊，在利用后两天的时间打算去哪里去玩一玩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两天以来啊，这三天以来吉林省哪些顶流景区在持续的霸榜，也来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参考。

你。首先我们把目光看向长白山啊，长白山呢可以说在整个假期里面算是顶流中的顶流。那告别了冬季的冰雪呢，春日的长白山依旧是流量之王啊，天池破冰出笼，一半残雪一半春水，火山地貌与原始森林相映成趣，北坡呢看瀑布，绿渊潭里面寻秘境，西坡呢拍天池全景大片，从滑雪场变身为全季的度假天堂，游客也是络绎不绝的。如果您不想远走来到长白山的金鱼潭国家森林公园啊，也可以在这里边去吸一吸城市里的氧吧。当然呢，它在整个五一也是火了出圈了啊。作为城市的天然氧吧呢，金鱼潭五一也是彻底的火了，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96%， 新叶土绿，湖水澄清啊。无论您是骑行啊、徒步啊、乘船啊、游湖啊，踏青打卡是两不误的。并且呢，作为很多影视剧的取景地，林间漫步、黑松林里面呢都是打卡机位，我们可以拍拍照片呢，并且也可以去欣赏一下湖景、风景、林景啊。亲子家庭、情侣、游客都会扎堆的前来，也同时来享受一下慢节奏的春日治愈时光。刚给大家提到过的在长春市的侗族公园啊，也是络绎不绝的啊，跟大家说到过了啊，目前这个人流量是非常非常爆满啊，来自于像河北啊、天津啊、沈阳、辽宁的乘客都特别，辽宁的这些朋友们都特别特别的多啊。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什么呢？首先啊，它一定是假日的亲子游的首选目的地啊，有萌宠的神兽一起上阵，鲜花绿植铺满园区，当然还有很多像大马戏团、像流行乐队、像音乐和动物的双重快乐啊，现场气氛直接拉满，大人和小孩都不想走。另外呢，还有啊，我们最佳压轴戏的唐僧和悟空，对吧？还有南天门的一些表演，簪花少郎的一些巡游啊，都是长春侗族公园五一带给大家的快乐。

北边热闹，南边也差不了啊。四季南河作为这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也是把春天过成了诗啊。长春的新晋休闲娱乐新地标五一人气直接是拉满了啊！除了漂亮的烟花秀、城堡之外呢，还有水幕灯光光影秀啊、喷泉，包括露营啊，这个休闲啊，一站式打卡完毕了。湖畔呢有风光秀丽的风景，有绿植环绕，有流水潺潺，打造了沉浸式的休闲场景啊！无论您是来这个地方去野餐也好、漫步也好，甚至于说搭帐篷露营，都是一站式俱全的啊！有自然的治愈感，又有潮流的氛围感。年轻人和亲子家庭都喜欢来到这个地方去休闲打卡。如果您在南边啊去游览的话，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打卡地的话，其实西南河您可以来考虑一下。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啊，喜欢文化的朋友们，也不要错过在东边的、东北边的啊，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它是历史与文旅之间的碰撞。那五一期间呢，伪满皇宫博物院迎来了丁香和梨花季，客流也是达到了高峰啊。院内有月梅、有丁香、有梨花、有连翘，竞相开放。喜欢在我们这个繁白之间，喜欢在粉末之间啊，去拍一拍照片的朋友们啊，喜欢和这个红。

红墙黄瓦宫廷建筑相应程序去拍一拍这个宫廷大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唯美皇宫博物院还贴心的推出了春玉花开赏花地图，你这个也是免费领取的啊。待会儿呢还可以在这个地图上面去加盖一些四个主题的印章，分别是春玉花开啊五个印章啊，还有方五主题印章。那么历史与这个花香交织啊，研学游也好，赏花游也好，家庭组团游来也好啊，都能够成为五一兼具文化厚度和春日浪漫的热门选择。如果您来到长春想玩一点刺激的啊，有惊险一点的啊，比较有这种有肾上腺素一点的这个项目的话，大家伙可以来到长影世纪城。在这个地方呢是电影梦幻王国，让大家就尖叫和欢笑齐飞扬的感觉啊。那么在五一期间呢，长影世纪城也开启了狂欢的模式啊，特效的影院啊，惊险的游乐呀，电影主题的巡游啊，都是轮番的上演啊，并且还有华夏翱翔、星际探险等王牌的项目都排起了长龙。游客呢在虚实交织的光影世界中体验到了速度与激情啊，您如果是亲子的家庭或者说是年轻的情侣，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让您感觉到一股尖叫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的快乐感，也能够真正的让您在五一释放压力，嗨玩假期。

我们可以再往远走一走，来到柳河啊，柳河有这个深香水街啊，有沉浸式的五一消费大联欢啊。柳河的新晋网红水街呢，五一期间也是人气爆棚，这里面打造了人参文化啊，还有沉浸式的消费新体验，推出了银票有赏的互动玩法啊，类似于像就万岁山的那种感觉啊，游客呢可以与这个双胞胎的深香姑娘啊，流动的外货郎啊，摔碗酒的老把头啊，啊，街头的艺人啊，等等一些 NPC 可以亲密的互动啊。街区内呢是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的小桥流水，加上古风的建筑，璀璨的夜景，一同相映成趣。您来到这个地方呢，还可以乘船夜游，还有汉服的旅拍，并且还可以品尝人参的美食，可以说是一站式的体验，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宝藏目的地。

同样啊，通化的老城呢，龙兴里也是不甘示弱啊，也是搬出了大招啊，怀旧加科技双重暴击。那么在通化老城龙兴里呢，五一期间也是掏家底儿式的宠游客啊，推出了一站式的民俗怀旧的狂欢，比如说这种非遗的这个中幡啊滚灯舞啊，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技艺啊，轮番上演了。同时呢，也举办了智能的机器人编队展演啊，有这个机械舞的互动表演，搭配着光影的特效的表演以及动感的音乐表演，打造出了具有这种视觉冲击力的科技的盛宴。那么传统和潮流的碰撞，怀旧与科技的交融，也是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狂欢。

除此之外呢，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啊，延边大学的网红墙啊，敦化六顶山景区啊，同样是人气火爆啊。六顶山呢，中华民族一家亲啊，喜剧六顶山的主题活动呢，也是亮点十足。花车巡游，比武招亲，也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驻足，用特色的文化体验圈粉无数。

景区大热啊，不为稀奇。那么文博热持续升温，哎，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博物馆呢也成为了假期的网红打卡地，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年的五一啊，吉林省的各大的博物院啊、博物馆也是预约满满啊。

文博顶流啊。作为省内的文博顶流呢，五一假期期间呢，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到尖叫啊，延时开放满足游客的需求，有百花图，有洞庭春色赋、中山松料赋等等一大堆的这种国宝级的文物亮相了啊。五脊六兽、松水映初心等研学课程呢，也是人气超高的。亲子家庭组团上课，在这个里边呢，待会可以触摸到吉林的历史文脉。

如果你想换一种风格，可以来到长影旧址博物馆，在这里面呢邂逅一场光影记忆啊，一秒穿越啊。五一期间呢，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也是化身了沉浸式的片场啊，以送你一朵小红花为主题，有 NPC 互动，有主题巡游，有经典歌曲的连唱轮番登场啊。走进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在长影厂区偶遇电影角色，与舞者一起快闪热舞，唱响那些刻在 DNA 里的电影金曲。这里边呢不仅仅是静态的展陈，而是一场能玩能唱能拍的光影狂欢，电影迷呢必须来冲一下了。另外来到长影旧址博物馆啊，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周边的可以乘坐一下54路的有轨电车，也可以到喜宴车间里面去拍拍照片，或者到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来参与一下这种大型互动的沉浸式的情景剧啊，消失的牡丹啊。另外呢，只有山万达、欧亚成都啊，都可以一趟式的溜达溜达。另外还有很出圈的西门大街游街的仪式啊，来等待着大家去解锁。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到这个东北民俗民族博物馆啊，看到这里面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东北的民俗啊。馆内呢藏有很丰富的民族服饰、生产生活的器具，以及展现出了黑土地的风土人情。这里边有互动体验区啊，还有这个游客亲手体验的民俗手工，并且呢还可以了解满族、朝鲜族等等一些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文化啊，也是研学游、文化游的必经打卡地。

在博物馆里面，我们不光能够了解地下的历史，我们还能够了解天上的科学啊。那么吉林市的博物馆呢，陨石馆博物馆奇妙夜也精彩纷呈，在五一期间呢，也是延时开放到了晚上的9点啊，打造了博物馆奇妙夜，世界最大的陨石重磅展出啊，震撼的视觉效果吸引了很多天文爱好者以及亲子家庭前来探秘。白天呢看展览，夜晚呢逛夜市啊，文旅融合新玩法，圈粉无数。另外呢，全省的博物馆啊，也是同步推出了70余场的展览与活动。从渤海国的文明到近代的历史，从非遗的体验呢到研学的课程，用很多丰厚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点亮了假期，让逛博物馆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潮流首选。那无论如何啊，无论您现在在景区也好，在博物馆也好，还是您正在车上的开车的路程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也好，再次祝愿大家五一快乐。

0: 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来吧，在一首欢乐的音乐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游一场》。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大文。刚刚给大家收到过了很多在这个五一期间的一些热门目的地的推荐啊，那另外呢，给大家说一说在现在为止啊，五一期间各地的超全的活动的汇总，待会儿不妨来看一看啊。首先呢，是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可以来听一下了啊。吉林省的音乐厅呢，在五一期间也推出了出街的系列活动啊，以这种简郁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在今天和明天呢，在音乐厅的室内外的室外的中庭广场打造了这种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的春日文化的盛宴啊，也就是说今天也好和明天也好，待会儿可以到这个地方啊，吉林省音乐厅来去感受一下，有演绎、有美食、有阅读、有文创。那时间呢是5月3号一直到5月3号到5月4号的早上9点半到10点啊，地址呢是在从早上的9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啊，地址呢是在吉林省的音乐厅，待会儿可以导航到长春朝阳区文化街与重庆路的交叉口。再次重申一下时间啊，是今天的5月3号和明天的5月4号，两天的时间，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整。那说到出街这块呢，我们西民大街肯定是当仁不让的啊。西民大街的历史文化街区呢，在以花样新民去玩五一为主题的模式之下，打造了春日的浪漫的场景。同样也是在今天和明天啊，两天的时间，打造出了街区设置鲜花主题市集的花间集啊。游客呢可以边赏花边逛集，12花神华服巡游，穿插随机的舞蹈互动。历史文化博物馆前呢也会举办青春音乐会，不插电的 live 演出啊，油花落花诗贴的涂鸦墙供这个游客呢写下这个诗的许愿，并且呢有花车的小丑泡泡秀，营造亲子的欢乐氛围啊。大家伙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今天和明天到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去逛一逛。另外呢，在长影设计城啊，也在五一期间呢，也是重磅来袭了，推出了预售开抢的每人99块钱啊，从5月1号开始连续玩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有春晚的机器人啊与树机器人互动展演，还有1000平的紫色沙滩，有多功能的剧场，另外呢还有这个英雄的秀场，华夏翱翔的这种沉浸式的展示啊，还有长春首座的悬吊过山车云霄飞龙，另外还有66米的自由塔等待大家去拍照，还有3000平方米的长影道具展览馆等待大家去解锁，另外还有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来打卡一下不一样的星际迷航。

海场的沉浸式的演绎，加上无人机的浪漫烟花，还有奇遇山海经的沉浸式的主题互娱空间啊，另外还有草台的喜剧馆，99块钱连续三天。今天如果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段，待会儿如果想去的话呢，在晚上8点之前那都可以进到我们的长影世纪城的。另外呢，在长春的莲花岛啊，五一期间呢也是戏力全开啊。5月1号到5月5号呢，有这种百场演绎、百种玩法、百般精彩的百份快乐。有非常顶流的沉浸式的实景剧《穿越红旗街》啊，红旗街电影的老街呢，沉浸式的场景啊，《穿越红旗》。

街，深度还原电影的大片场，在复古的老街上呢，带您体验穿越民国的一天啊，玩的就是真实，玩的就是氛围感。另外呢，如果您是这个艺人啊，如果您是这个社牛的话，你也可以来到这个莲花岛去演戏啊，全程在招募这个龙套群演啊。如果您敢演敢玩，那五一期间呢就会圆您一个演员的梦，带您解锁假期的不同体验。另外呢，到莲花岛有三大剧是必看的啊，是必须要看的。首先第一部呢就是《抗联抗联》，这也是烽火硝烟当中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感受家国情怀的演绎啊。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莲花仙子传》，那《盛唐一梦一眼千年》，莲花湖畔上演长春版的《千古柔情》啊。另外呢，还有国际大马戏啊，惊险刺激，尖叫不停，国际级别的超震撼的视觉盛宴等待着你来参观来感受。另外还有百场的演绎啊，全员有戏，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啊，比如说有这个土匪大舞台，有这个墙里墙外，包公断案，金莲喊麦啊，必看的巡游，老师好，九零年代秀，跟着抗联啊，打鬼子，百变这个魔斗秀，川剧双绝，我们的歌等等等等啊，太多了啊。所以说整个的戏码呢是包含全天的，无论您是和 NPC 来互动，还是来赢取这个莲花币啊，还是来用这个莲花币来兑换好礼，游玩项目，美食小吃，边玩边赚，快乐翻倍，这是莲花岛给你带来的幸运，给你带来的好玩感。除了演戏啊，除了观看我们的这些演员的戏目之外呢，我们还能够在晚上来千灯祈福，来感受飞翼的焰火，还可以狂嗨蹦迪啊，花火夜火浪漫暴击，有千灯祈福，有飞翼焰火，有灿烂的烟花，有狂欢的蹦迪啊。所以说在五一期间，如果您就是想来狂欢一下，来彻底来释放一下压力，来彻底来感受一下这种激情的话，莲花岛一定是您的。

另外呢，如果您是这个辽宁的老铁啊，凭借着高速的票据报销单程过路费啊，上限是100元，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也可以广而告之啊。我们再把视线呢看一看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吧，啊，这里面呢会举办第二届的戏剧嘉年华啊，5月1号到5月5号呢，全个五一假期呢有阿那亚的戏剧节 IP 的巡游演绎，《清明上河图》国潮宋韵戏剧巡游，另外还有非遗的歌舞表演、主题市集等等一系列的啊，另外呢还有角落的艺人表演、乐队的表演、盖章大会和露天电影轮番的活动盛宴等待着您前来解锁。

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平市啊，四平市的其实在整个的五一假期期间呢，也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这个四平铁东区的叶赫那拉城景区啊，将会重磅开启满运花潮古城寻芳叶赫那拉城满运寻芳文化节。那本次文化节呢，也是演艺体验活动精彩纷呈的，每日错峰上演，开城仪式和花神巡游每日两场，十二花神身着满族华服巡游，与游客互动合影，古风民俗展演轮番上演，还有敦煌飞天舞、满族的传统歌舞和迎宾大典精彩呈现，网红的簪花郎更是趣味互动啊！所以说五一期间，如果说您来到四平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叶赫那拉城景区来驻足观看一角。另外呢，还有在像辽源啊、悦动欢乐会啊，包括黑金小镇呢，在五一期间都有很多好玩的、好看的和好体验的。比如说在悦动辽源欢乐会啊的这个五一期间呢，也是啊有八仙的主题演绎、非遗的打铁花、火狐的表演啊。另外呢，每天还会为游客准备歌舞、电音啊，包括巡游、包括快闪等等一系列的演出形式啊，近百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让大家逛吃逛吃乐不停。五一假期期间呢，演出也是全面加码的，并且呢，演出时间也延长到了每天的下午1:30到晚上的9点啊，可以狂嗨不停。

0: 嘛。
1: 那我们再往通化来看一看啊，到通化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到哪儿呢？去到吉林的龙湾景区啊。龙湾景区呢，这一次在五一期间推出了叫做“封神喜乐会”，啊，有功夫熊猫的表演，有封神演绎的时间，还有这 NPC 巡游的时间，另外呢还有萨满巡游的这个表演啊，都很好玩。另外呢，在刚刚提到过的通化老城龙兴里啊，也是精彩不断啊，大家伙呢可以到这地方去感受一下非遗的滚灯舞啊，这也是通化的首秀啊，还有这种大型的情景剧龙兴里的枪声啊，以及这种复古的大型巡游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另外呢还有很多这种小丑的奇幻杂技秀，包括东北的二人转啊，还有非遗的杂技秀，大家伙呢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来感受，来互动一下，来品味一下民国的盛景和非遗的雅韵。

来到白山啊，白山呢在江源区呢有山货大集、烟火人间的夜市开集仪式啊，大伙呢可以在这地方去跟美食文创嗨玩啊，还可以民俗潮流演绎碰撞，解锁大家伙丰富的夜间文化时间。那么在临江呢有后备箱市集啊，还有这个江畔春日的漫游市集，可以 City Walk， 可以打卡美食文创和农特产品于一体的春日休闲市集。那么到达长白山的话呢，在长白山的西坡啊，同样在抚松县华美圣地，有我们的花车巡游，有 NPC 的快闪，有打卡拍照，还有枕头大战啊，另外还有飞铁花、飞天凤凰、林野骑行等等一系列的表演来等待大家啊。另外呢，还有这种品山河第二届的最美山河先到抚松的旅游季，即这个山河市集的启动仪式啊，也是在昨天顺利的启幕了。大家伙呢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去逛一逛，来看一看啊。另外呢，到长白县、到松原都有很多好玩的和好逛的和好吃的啊。无论如何，最后两天的时间，大家伙呢可以在吉林省各个地方都能够解锁五一的特别文化、特别的行动和特别的展出和演出啊。最后呢，也是再次祝愿大家啊，在五一期间呢能够既安全又舒心又解乏又解压的来打开您属于自己的欢乐时光。

0: 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 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这里是每周日17点到18点的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这档节目是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和吉林省总工会强强联手，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而特别设立的一个专门的栏目。大家如果受法律问题所困扰的话，我们的公益援助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668-8581-5669，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络，也可以登录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说呀，就业是民生之本，可以说劳动关系连着千家万户，涉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从我们走出家门，离开校园，进入职场开始，从第一份入职合同到日常的考勤加班、工资发放、社保缴纳，再到工作中的调岗、调薪、变更工作地点，最后到离职、补偿、工伤认定、赔偿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劳动者因为不了解劳动法律知识，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知道该怎样维权，难免在一些环节上出现大大小小的纠纷。有的员工啊，被无故的拖欠工资，忍气吞声；有的员工被违法辞退，一分钱补偿都拿不到；有的员工在工作中受伤，单位不管不问，自己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还有的员工呢，长期加班却拿不到一分钱的加班费。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用人单位因为用工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操作不合法，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支付高额的社保、违法辞退、加班费争议还有一些就是调岗降薪、逼迫离职等等这些情况。那这些都是当下最常见、最高发的劳动争议类型。那么这些问题呢，轻则影响我们每个

0: 人的月收入和生活，重则会影响一个家庭的稳定和幸福。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宇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专门就劳动争议这个话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最新的司法实践和典型案例，把大家非常关注的劳动法律问题进行全面实用接地气的剖析和讲解。那首先呢，我们问候一下百忙之中来到直播间的张律师。你好张律，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呢，能够受邀来到《我是志愿者》这个法治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劳动法律问题。法律条文呢，往往都是晦涩难懂的哈，尤其是与劳动争议相关的。那今天呢，我就争取用最通俗、最易懂的语言，再结合我们司法实践的一些真实案例，把劳动争议当中的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一个一个呢给大家拆解，进行分析。那不管是刚入职的年轻人，还是已经工作很多年的老员工啊，不管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呢，还是说农民工朋友，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帮到大家。
0: 好，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就想请张律师啊，用我们老百姓最通俗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劳动争议呢？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哪些事情是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劳动争议啊，说简单一点，就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为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是终止所产生的这些权利和义务的纠纷。这个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它覆盖了我们从入职到离职的全过程。那我给大家一条一条的讲哈，大家一听呢就能明白。第一种呢，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的争议。你比如说员工在单位上班，但是单位不承认和员工有劳动关系，说员工是临时工、兼职或者说是合作关系，那这种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的纠纷，就是劳动争议。第二种呢，是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争议。你比如说不签劳动合同，或者是签了合同不让员工看，或者是随意变更合同的内容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合同不到期啊就让员工离职等等，这些呢都属于。第三种呢，是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加班加班费、带薪年休假的一些争议。你比如说强制加班，或者是不支付加班费、不让休年假、然后不让休婚假、产假、病假等等。第四种呢，是与劳动报酬相关的争议啊，这个是最常见的。你比如说拖欠工资啊、克扣工资奖金、不发提成、绩效工资乱扣，或者是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等等。第五种呢，是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培训费用的争议。你比如说不缴纳社保、少交社保或者是断缴社保、不缴纳住房公积金啊、工伤医疗保险费不报销、培训费乱扣等等。第六种呢，是工伤认定、伤残补助啊、工亡赔偿的争议。比如说工作当中受到一定的伤害，那算不算工伤呢？如果算工伤的话，企业不赔怎么办呢？或者是拖延工伤认定，拒不配合工伤认定，拒绝支付工伤待遇等等。第七种呢，是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啊、包括违约金、竞业限制的这个争议。你比如说被辞退了不给补偿，违法辞退呢不给赔偿金，竞业限制呢不给竞业限制的一些补偿金等等。第八种呢，是保密，因保密义务而引发的争议。你比如说保密协议、服务期、离职交接啊，这些过程当中产生的，属于第八种。不让员工离职啊，克扣证件啊，扣工资啊，要求支付不合理的违约金等等啊，只要你和企业、个体工商户、工厂、店铺、机关事业单位等等建立了劳动关系啊，不管是正式工、试用期的员工，还是劳务派遣工、临时工，只要发生上面的这些纠纷，那都属于劳动争议的这个范围，都是受劳动法律进行保护的。
0: 刚才张丽宇说的很详尽了啊，以上八方面啊都是属于劳动争议的，相信大家听了张丽的介绍之后也都能够自己来判断什么是劳动争议了啊。确实劳动争议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可能还是有认识误区，觉得诶，我就是个打工的，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呗啊，能给我发工资不就行吗？发工资我就在这儿干，不发工资我就走人。但现实生活中啊，一旦发生纠纷，可能往往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啊。在处理这些纠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吃亏的啊就亏在我们不懂法了。那张律师，您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啊接触过大量的劳动者，您觉得大家最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
1: 好，主持人，其实这种情况确实还是比较普遍的。那我总结几个最常见的误区哈。第一个误区，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试用期不算入职啊，不用签合同，不用交社保，这个就是一个误区，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试用期是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的。从入职第一天开始就建立劳动关系，就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必须缴纳社保。那试用期辞退呢，也必须得有合法的理由，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说不用就不用。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哎，让加班就加班，让降薪就降薪，让调岗就调岗。很多员工觉得企业有管理权，自己只能服从。但是法律上明确规定呢，劳动合同约定的岗位啊、薪资啊、工作地点呢，这些单位是不能单方面随意变更的，必须和员工进行协商一致，否则的话就可能涉及到违法的问题。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主动辞职就一分钱补偿都拿不到。这个观念导致很多劳动者啊认为离职是自己提出来的，那不是单位解雇我的，所以呢我不能要补偿。但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如果单位存在拖欠工资啊、不缴纳社保、不提供劳动保护、强迫劳动等等这些违法行为的时候啊，员工基于单位的违法行为主动提出辞职，那照样的是可以要求进行经济补偿的。第四个误区，你比如说没签劳动合同就没有办法维权，就不受法律保护。这个呢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那没签书面的劳动合同，本身它就是违法行为，只要能证实事实劳动关系，员工是可以视情况主张双倍工资的。最多的可以要11个月。很多人没签合同，最后拿到的赔偿金比签了合同还要多。那我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哈，劳动法律呢是专门保护劳动关系的啊，相关的内容呢，对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还是有很多有利的保护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懂一些劳动方面的法律知识。这对于保护我们自己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休息权等等吧，还是很有用的。这些都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权利啊，我认为这个是必须重视的。
0: 说到这个劳动维权啊，第一步往往是先证明我在这个单位上班。那现在很多单位啊，为了规避法律责任，故意不签劳动合同，甚至让员工签劳务协议、合作协议、兼职协议，以此啊来否认劳动关系。那张律师，法律上到底怎么认定劳动关系？没签合同就真的不算上班吗？
1: 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法律上认定劳动关系呢，不只看合同表面上的这个名头，它更看重的是实际的用工情况。只要同时满足法定的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那即便没有任何的合同，往往也是可以认定为是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呢，也是必须承担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责任的。我们说的认定标准啊，第一个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简单说，比如说单位，那要是想要成为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呢，它具备的是要有营业执照啊，合法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你像我们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啊、个体工商户啊，这些都可以。像员工呢，要达到年满16周岁啊，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而且具备劳动能力。这是第一个标准哈。第二个标准呢，是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单位的考勤打卡，包括请假 奖惩、工作安排等等，都是受用人单位的领导和管理。也就是说不是员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受单位的管理和约束。那第三个标准呢，就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啊，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然后单位呢按月向员工去

0: 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去做运营，公司呢没有和他签劳动合同，而是让他签了一份自媒体合作协议，然后说双方呢是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但是李某呢，他每天是按时打卡上下班，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也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每个月会固定给他转报酬，而且备注的是工资。那后来呢，公司无故的就把李某给辞退了，李某呢就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要求支付双倍工资和赔偿金。然后公司呢，在仲裁过程当中啊，就变成双方是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最终仲裁委呢和法院，审理之后都认为啊，李某实际上接受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的主营业务，而且按月呢领取工资，完全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这三个特征。最终认定双方之间呢是劳动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也判决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差额，以及违法解除的赔偿金。那这个案例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啊。通过这个案例呢，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你与你所在单位签了什么这个名字，它不是最重要的。具体用工方式，你的工作模式，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企业呢想换着合同名字就逃避法律责任的话，这个在法律上也是行不通的。
1: 我觉得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真的是太生动了啊。那如果真的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普通劳动者要拿出哪些证据才能在仲裁和法院打赢官司，证明自己在这个单位上班呢？
0: 主持人，您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哈。我给大家整理一份证据清单，大家对照这个清单进行证据保全，那么可以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一些关键的证据哈。第一项就是工资的支付凭证，包括银行流水啊、微信转账记录啊，还有支付宝转账等等。只要备注有工资、底薪、绩效啊，月份工资等等这样的字样，这个呢都是非常有利的啊，效率非常强的证据。第二项呢是考勤记录，你比如说钉钉打卡截图啊，企业微信的打卡记录啊，还有一些手工的考勤表啊、排班表啊，这些都能证明那你在单位上班接受管理的这个事实。第三项呢，你比如说工作证啊、工牌、工装、工服，还有出入证、门禁卡啊、名片啊，上面有单位公章的，或者有单位名称的，或者是像单位的网站呢、公众号，报道，为公司员工的，这些呢都可以作为证据。第四项，你比如说工作的沟通记录，像工作群呐、微信聊天群呐、QQ 群等等，还有领导给我们进行指派工作的记录啊、任务安排、工作汇报、成果总结，还有往来的邮件，这些呢都能证明你为所在的单位提供劳动的事实。第五项呢就是入职资料，你比如说入职登记表啊、面试通知啊、录用的 offer 啊，还有入职培训的记录啊，以及同事的证人证言，这些呢都可以作为辅助证据。第六项证据，比如说社保的个税记录。社保的缴纳记录，还有，这个在税务部门的一些税务的登记记录，体现你所在单位的，那都可以作为证据。第七项就是其他的一些辅助证据，你比如说报销单，客户的沟通记录，包括加班的照片呐、工作视频呐、单位颁发的一些荣誉证书啊、奖惩通知等等哈，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要提醒大家，就现在我们办公，比如说常用的像微信啊等，企业微信呢、这些软件啊，它在法律上呢属于电子证据，我们在取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留原始载体，就是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一定不要删啊，打卡截图呢，要保留好，千万不要只留一个截图啊，这个原始的聊天的 界面哈、一定要保存。然后银行流水呢，一定要去银行打印，要盖章，千万不要只拍个照片，然后把原始记录一删，这个呢，到时候举证的时候是对我们不利的。那很多劳动者啊，

0: 其实在实践当中他们明明很有理的，但是最后输了官司，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证据的保存不完整哈、啊，关键证据丢失等等，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格外注意的。
1: 谢谢张律师的提醒，也谢谢你为我们搜集了哈、啊、这个这么多啊，我们如何去保存证据？那证据一定要保存原始的载体，这一点呢提醒大家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如果在单位工作超过一个月都不签劳动合同，法律上会怎么处罚单位？劳动者能拿到哪些赔偿呢？
0: 咱们劳动合同法上啊，对这个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哈。第一呢，入职如果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单位没有和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向员工每个月支付双倍工资，最多呢可以支付11个月的双倍工资。第二呢，如果入职超过一年，单位仍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那就直接视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长期合同，单位是不能随便辞退的。第三点呢，如果说单位既不签合同又违法辞退员工，那员工除了可以主张双倍工资，还可以主张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我结合一个案例吧，给大家分析一下哈。有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的公众号，他发布了一个真实案例哈。张某呢，他入职的是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2年3个月，公司一直没有给他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社保。后来呢，单位是以裁员为由口头辞退了张某。张某呢就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和法院审理之后啊，认为双方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公司呢超过一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视为已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辞退他是没有合法依据的，这个属于典型的违法解除。最终呢判决公司支付11个月的双倍工资，补足差额，再加上违法解除赔偿金，再加上补缴社保，合计赔偿了张某近22万元。这个案例呢，它就非常有代表性，也给所有的用人单位啊，我们站在劳动者的相对方哈，给用人单位提个醒。那不签劳动合同，它不是省钱，很多时候是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我们说法律风险炸弹哈。那对于劳动者来说呢，没签劳动合同并不可怕。只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证据，维权的这个成本，相对是低的，而且成功的概率啊，相对是高的。
1: 在职场当中啊，相信很多劳动者最关注的啊，就是能不能赚到钱，那工资能不能按时发放，加班费有没有，年终奖发不发，提成能不能兑现。这些啊都是最容易产生劳动纠纷的地方，也是最复杂的。那张律师，您能不能给大家这个系统的再讲解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结合我们法律规定和一些法院的判例哈，把这个工资、加班费、年终奖、提成等等这些跟钱有关的问题给大家讲一讲哈。首先咱们说一下工资，这个是最基础的劳动报酬，那法律呢有4条底线，单位是绝对不能碰的。第一条呢是工资必须按月足额发放，不能拖欠啊，不能无故的克扣。法律规定啊，工资至少是每月支付一次，如果遇到法定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的话，还应当提前支付。第二条呢是工资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不管员工绩效如何啊，是多是少，不管企业经营的好与坏，那么实发工资都不能低于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第三条呢是工资必须以法定货币的方式支付，也就是说人民币，那不能用强制的用这个产品呐、货物啊、优惠券啊、会员卡呀等等来去抵扣工资。第四呢就是无故拖欠工资，员工其实是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而且有权利去要经济补偿金的，也可以呢向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责令单位去限期支付。我给大家再讲一个最高法发布的一个拖欠工资的典型案例哈。一个餐饮公司连续6个月拖欠员工工资，最多的拖欠了近万元。那员工呢多次索要没有结果，就集体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最终判决 公司限期支付全部拖欠工资，并且加付

0: 50%的赔偿金。同时呢，劳动监察部门也对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所以说这个案例呢，就讲关于基本工资这一块，它是我们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生存保障。我们法律的保护力度呢也是非常大的。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加班费。这个是劳动争议当中哈发生的频率非常高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企业呢让员工加班，这个是常态。但是这加班啊还不提工资的问题，往往都是无偿加班，或者是只给一点小小的补贴，这个都是违法的。那法律规定呢非常明确哈，第一，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支付的是不低于150%的工资，那也就是说1.5倍工资。第二呢，如果是休息日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的工资，也就是2倍工资。第三呢，是法定节假日加班，你比如说春节呀、国庆节呀，等等，支付呢不低于300%的工资，也就是3倍工资。那法定节假日的3倍工资，绝对呢是不能用补休来代替的。那很多企业会说，我们是综合用工制啊，包括责任制、啊、没有加班费等等，这些理由在法律上呢都是不成立的。只有经过劳动部门审批的啊，这个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才能按照特殊规定去执行。普通的这种岗位一律呢必须得支付加班费的。还有很多企业呢让员工签自愿放弃加班费，这种协议啊在实践当中往往会被认定为是无效的。理由就是它可能是嵌套在劳动合同当中的，明显的加重劳动者的义务，然后对劳动者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也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无效。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吧。这也是一个真实案例哈。王某呢是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保安，每天工作是12小时，两班倒，全年无休。然后公司呢让他签了一个放弃加班费的承诺书。后来王某离职，向这个用人单位啊主张加班费，但是呢单位拒付啊，就说你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已经放弃了，所以呢没有权利再向我们主张。最终法院怎么认为的呢？法院认为啊，这个放弃加班费的协议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属于无效协议。结合王某的考勤记录啊，法院最终判决公司支付王某的加班费以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是3万多元。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说跟劳动者息息相关的、跟钱有关的这些点和对应的案例啊。
1: 好，那刚才呢张宇律师啊，用他非常丰富的经验，以及非常通俗的语言，以及真实的案例哈，给我们分析了很多劳动争议当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哈。我相信大家听的一定是非常的过瘾哈。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张律稍事休息，我们听一首轻松的歌。那利用这个档期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打入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精彩继续。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3: 喂，沈墨朋友是吧？
4: 我们是派出所。
2: 网购及订票诈骗，
5: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2: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6: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3: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2: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7: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8: 哦，对，账号是6226866。
2: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9: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0: 工会普法在行动，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劳动者啊，因为不了解法律知识，遇到了一些劳动纠纷的时候，不知道该怎样维权，难免呢在有些环节上出现大大小小的纠纷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劳动争议等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啊，特别邀请到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宇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专门就劳动争议这个话题，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最新的司法实践和典型案例啊，把大家非常关注的劳动法律问题进行全面实用接地气的讲解。那么我们再次问候一下张律，欢迎张律的到来。
11: 嗯，好的，主持人。
10: 刚才啊，在这个上一时段哈，我们分析了很多大家非常关注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有一些经典的案例，通过分析呢，让大家呢了解到很多非常生动的案例，让我们也受益匪浅。那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员工他们不敢要加班费，怕被领导穿小鞋，也怕被辞退。那张律，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员工该怎么办呢？
11: 主持人您问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很多劳动者的心声哈。那我给大家呢两个比较实用一点的建议哈，大家可以酌情的去采纳。第一呢，是我们先保存证据，咱们别着急对抗啊，先把我们能固定的，你比如说考勤记录啊、排班表啊、工作群的这些聊天记录啊，以及工资流水全都保存好啊，这些呢都是以后维权的一些关键。第二呢，像加班费哈，我们可以离职后再追要。劳动仲裁它的时效是1年，从咱们离职之日起算，那离职之后1年之内申请劳动仲裁都可以去追讨这个加班费。第三呢，如果单位啊因为你主张加班费而辞退你，那也属于违法辞退，也可以主张赔偿金。对于单位而言，他肯定是得不偿失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说说年终奖哈。很多员工呢 年底离职，单位就不发年终奖。说，离职员工不享受年终奖。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合法的。那如果劳动合同或者是单位规章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呢？只要员工工作，满一年，他就有权利去获得年终奖。单位呢是不能以已经离职为由去拒绝发放的。年终奖它也属于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拖欠年终奖和拖欠工资，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违法的。最后咱们再讲讲提成。很多销售岗位啊，还有业务岗位啊，靠提成吃饭。单位经常以回款不到位啊，项目没有结束这些理由就不发提成，不发绩效。按照规定呢，只要有书面的这个约定哈，关于提成的约定，包括像聊天记录、会议记录、业绩确认单等等，都可以证明员工实际完成了业绩，有权利呢去要求兑现相应的提成。那员工离职的时候啊，没有结算的这些部分，单位呢是必须得一次性结清，不能克扣的。
10: 除了刚才说的工资、加班费、提成哈，那像社保、年假，还有休息、休假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很多单位啊，他不给员工交社保，也不让休年假，还让员工呢签自愿放弃的协议，这些都合法吗？
11: 这些是非常明确的不合法的行为哈。像社保和带薪年休假，这个是国家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它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也是单位的法定义务啊，不是单位呢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的福利，它更不能通过协议

0: 放弃这种方式去规避。首先咱们说一下社会保险，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五险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为什么说这个不是说自愿放弃就合法呢？第一哈，缴纳社保它是法定义务，这是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缴的，它是不能免除的，也是不能放弃的。第二呢，员工入职30天之内啊，单位必须为员工办理社保登记，按时的足额缴纳社保。第三呢，不缴纳社保、少缴纳社保以及断缴社保，单位有3项权利，一个是向社保部门去投诉啊，要求单位补缴；第二呢，是以此为由提出离职啊，这个离职当然就是，被迫离职了哈，有权利要求经济补偿金；第三呢是。如果因为没缴社保导致员工无法去报销医疗费啊，无法领取养老金、失业金等等，没有办法认定工伤，那产生所有的损失全部呢应该由用人单位去承担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员工签署的自愿放弃社保协议它是无效的，法律是不承认这种协议的，单位啊不能以此为由去免责。我给大家讲一个咱们最高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啊，帮大家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赵某呢，他入职一家物流公司，公司让他签自愿放弃社保的申请书，每个月多发300块钱作为补偿。后来啊，赵某离职，公司呢，并且以公司没缴社保为由要求经济补偿金。公司的抗辩理由是说，你已经签了自愿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支付补偿。仲裁一审、二审法院都认为什么呢？缴纳社保啊是公司的法定义务，不能通过约定进行排除，放弃社保的协议是无效的。最终呢判公司支付赵某的经济补偿金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案例呢，它就有一定的普遍指导意义啊，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说放弃社保多拿钱的说法。它表面上看我们每个月多了这几百块钱，但实际上牺牲的是我们的长远的保障。而且呢，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那协议无效之后啊，单位最终还是要承担责任的。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带薪年休假吧，这个也是法定的福利哈，工作满一年呢就可以享受。法律规定是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啊，每年带薪年休假是5天，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带薪年休假是10天，工作满20年以上的每年带薪年休假是15天，单位呢不安排员工休年假又不支付补偿的，那就属于违法。单位呢应当按照日工资的3倍去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这个报酬，而且啊也不能以这个工作忙啊、人手不够啊这样的规定，这个去剥夺员工的年假的权利。除此之外，像婚假呀、产假、护理假、丧病假，这些都是法定假期，员工依法休假期间，单位呢也是必须正常发放工资的啊，不能降薪，不能克扣。尤其是女职工的产假啊，这个也是法定的。那产假期间的工资，而且生育津贴，这个单位呢都不能进行截留和克扣。
1: 现在呀，很多企业不想支付辞退补偿，就用一些软手段啊，比如说随便给员工调岗、降薪、变更工作地点，把员工逼到自己受不了了，主动辞职。这样单位就不用再给钱了。那张律师，这种操作合法吗？我们员工该怎么应对呢？
0: 这种行为在实务当中，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劳动者啊，称它为是被迫离职。这个是当下非常高发的劳动争议类型。那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哈，绝大多数的这种操作呢都是违法的。法律呢对此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底线的，就是劳动合同啊一经签订，所约定的工作岗位、劳动报酬、工作地点，这些都属于核心条款。单位呢进行单方面的变更，必须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否则单位的员工就有权拒绝。单位因此而辞退员工的，那就属于违法解除，要支付双倍赔偿金。合法的调岗啊、调薪呢、 变更地点，一般只有三种哈。

0: 一种比如说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啊，单位进行合理的调岗，并且呢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员工不能胜任，比如说考核记录、工作失误的这些记录啊，客观证据都是要充分，不能凭空说不胜任就不胜任啊。第二种呢是企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你比如说搬迁啊、合并啊、部门撤销啊，导致原岗位无法履行，而且调岗呢要有合理性，不降薪啊，不具有侮辱性，不跨地域，进行不合理的调动等等。第三种呢是劳动合同事先明确约定了合理的调岗范围，而且约定的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那除了上面这些种情况啊，单位单方面的调岗降薪，以及更换工作地点等都是违法的。你比如说把办公室的员工调到车间去干体力活，把市区员工调到几百里外的一些分公司啊，部门啊等等，变更工作地点，比如说把这个部门经理降为普通员工，然后还大幅度降薪，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惩罚性的调岗，那法律是一律不认可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李某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月薪是15000，公司呢想裁员，然后又不想给补偿，就把这个李某啊调到保安的岗位上了。月薪从原来的15000降到了4000块钱，李某就不同意，然后公司呢就以他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把李某给辞退了。李某呢申请仲裁，起诉到法院，法院审理之后啊，认为公司的这个调岗明显它不具有合理性，属于变相的逼迫员工离职，辞退行为呢被认定为违法，最终啊判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那也就是2N，一共是180000元。这个案例就非常典型。那同时呢，站在企业的角度，我想呢也给企业敲响了警钟哈，咱们这个管理权是不能滥用的，而且不能以触碰法律底线，以侵害劳动者的权益，为这个代价。
1: 那张律师啊，针对用人调岗这个问题哈，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应对的方法或建议提供给我们的劳动者呢？
0: 好的，比如说劳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如果发生调岗这些问题啊，我建议劳动者第一步必须书面的明确拒绝，通过微信、邮件呢，以及这个书面的方式回复给单位，必须表示不同意调岗、不同意降薪和变更工作地点等等。这个沟通的过程和记录一定要以客观证据的形式给它留存下来。第二步呢，一定继续在原岗位不动啊，一定要去打卡，要在原岗位待通知。你比如说你不能说单位说不用你了或者是给你调岗了你就不去了，你还要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绝对不能旷工，要不然单位呢容易以你不来上班旷工为由辞退啊，把原来一个不合法的一个辞退一个不合法的行为而变成了合法辞退了。第三步呢就是单位强制执行的啊，一定要立即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原岗位补发工资。所谓的单位强制执行就是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们单位就这么做了啊，就是要给你调岗，就要给你降薪了，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采取法律手段啊进行维权。如果我们能按照这个方法做呀，我相信我们在维权的这条路上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啊。
1: 我觉得这三步啊真是特别重要哈。因为可能在工作中啊，大家会经常面临这样的调岗的问题哈。其实职场人最害怕的就是被辞退了。很多人被辞退的时候呢，老板就说你自己走吧，没有赔偿。有的员工就真的走了。那聊到这儿哈，张律师，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哈，都有个疑问，就是什么情况下有赔偿，什么情况下没有赔偿哈？大家常说的 N+1、2N。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张律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详尽的讲讲呢？
0: 好的。咱们先把这个 N+1 和 2N 这个解释一下吧。第一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所以这个 N 呢，它一般指的是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0: 那谈经济补偿金的时候说的 N 就是说劳动者工作满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啊，不满六个月的呢支付半个月的工资。那什么情况下给 N 呢？比如说单位提出啊，和员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员工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岗仍然不能胜任，或者是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协商不成，再就是单位破产、吊销营业执照啊、责令关闭、撤销、提前解散，以及单位存在过错，员工被迫离职，你比如说拖欠工资啊、不缴社保啊、不提供劳动条件、强迫劳动等等，这些呢都是要支付 N 的，也就是说每工作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N 加一，意思是说呢，在符合上面我们说给 N 的这个合法辞退的条件下，但是单位呢没有提前30天通知员工，那就要多给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待通知金啊，所以这加一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待通知金。第三个，咱们说的二 N，它指的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也就是双倍的经济补偿金，针对的呢是单位违法辞退啊、违法解除的这种情况，就要给二 N 了。具体是什么呢？比如说单位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是这个理由没有实际证据，随便的就给员工辞退了。比如说态度不好啊，或者是说领导不喜欢呢，或者是辞退这个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等等。那我给大家总结一句哈，合法辞退呢一般是给 N 或 N 加一，那违法辞退呢给的是 2N。但什么情况下一分钱都没有呢？就是员工个人的原因主动辞职，单位呢没有任何过错，这种情况下呢不给。再就是员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比如说长期旷工啊，或者是触碰刑事法律规定啊，比如说犯盗窃罪啊、故意伤害罪啊等等啊，这些。再比如说呢，严重的失职给单位造成重大的损失啊，再比如说试用期啊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啊等等。当然前提肯定是单位要有明确的录用标准和考核这方面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的。
1: 那很多员工啊遇到的是这种口头辞退，就老板当着面说，哎，你明天不用来了，第二天呢就不让这个员工进门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0: 遇到这种口头辞退哈，千万不要一走了之，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自动离职。咱们第一步呢可以固定证据，比如说保留微信聊天记录的这个截图、原始载体啊，或者是再打个电话沟通一下，把单位辞退的这个事实给它固定下来。第二步呢，你可以就是做到坚决不签啊，因为个人原因离职。那只要签了个人原因离职了，其他的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自愿离职，不给补偿。第三步呢，就是在一定的证据固定的前提下啊，要尽快的去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违法解除，要求呢二 N 的赔偿。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在整体上不被这个对方去陷入错误的一个方式啊，导致我们后续维权的困难。那么所以证据永远是维权的一个关键。
1: 那工作中如果一旦受伤，或者是上下班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患了职业病，是让家庭崩溃的事情哈。那很多单位呢没交社保，不管不问，员工不知道该怎么认定工伤。那么张律师，这部分关系到生命健康，您能不能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呢？
0: 好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管单位有没有缴纳社保，只要认定为是工伤，这个单位是必须全额承担赔偿责任的，一分钱都不能少的。只不过这个赔偿金的来源不同，如果缴纳了工伤保险的话呢，它是通过工伤保险金来支付，那如果没有缴纳的话，是用人单位自行承担的。哪些情况算工伤，我给大家叨咕叨咕啊。最核心的情形，你比如说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或者是工作时间的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啊，从事和工作有关的一些预备性的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伤害的，这些都算。嗯，还有因为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嗯，比如说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全责或主责的交通事故啊，这也属于工伤，或者是职业病啊，这个都是，或者是自身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啊，这些呢都属于工伤的范畴。你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一个建筑公司啊，把这个工程转包给了包工头，包工头又招了一个王某干活，这个王某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就受伤了，最终公司说王某不是我的员工，是包工头雇的，不能认定为工伤，不赔偿。但是法院最终判决的是施工单位啊，把这个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所以呢也是存在过错的，最终啊赔了王某全部的工伤待遇近30万元。嗯，这个案例呢对我们农民工朋友也是特别重要的哈，哪怕没有合同没交社保受伤了，嗯，只要证据齐备，那么依然呢可以认定为是工伤。还有一些工伤认定的流程哈，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里给大家讲了，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哈。
1: 嗯，好，那今天啊用了一整期的节目啊，结合法律法规和这么多法院公布的真实案例，给大家解读了劳动相关的法律问题，我觉得非常实用，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都觉得受益匪浅。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张宇律师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路陪伴。我是志愿者啊，我们今天节目啊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张律的到来。
0: 好的，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
1: 嗯，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主持蓝心。朋友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神鹿峰旅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52集。
1: 不久，秉坤哥哥周秉义弄出了好大的响动。他们工作组联合有关部门端掉了一个南方人在哈市非法制售音乐带、影视带的黑窝点，对音乐带、影视带审听审看，问题严重了。不但有精神污染，还涉及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有些还是从国外夹带到国内再非法复制。最终，他们大张旗鼓公开销毁，并把整个团伙依法判刑。周秉义受到了表扬，秉坤出了口恶气。他们稳住意念，按兵不动地静观了两个月风向。一转眼已到八月中旬，觉得平安无事了，正策划着走穴路径和步骤。德宝家出了丧事，德宝的老父亲去世了。德宝老父亲死得很苦，出出进进住了几次院，朋友们自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实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德宝两口子为老人家的病花了不少钱，不但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掏光了，还东一笔西一笔欠下了些债。老父亲的丧事刚结束，德宝就和春燕吵翻了，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春燕主张把德宝的母亲送回吉林农村老家他小姨那儿，他母亲的娘家人只有他小姨了。老姐夫过世了，妹子照顾一下老姐是应该的，这样可以把房租出去用以还债。德宝听了勃然大怒，骂春燕太没良心。他质问，那不等于老爸尸骨未寒气老妈不养吗？妹子照顾老姐符合亲情，儿子弃母不养该当何罪？德宝说自己倒插门的多年里，对春燕父母是如何如何好，为春燕家出了多少力，干了多少活，春燕断不该坏了良心。
0: 秉坤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要率队出发。

0: 这一次是广东东莞市通过省文化厅主动邀请的。香港和台湾的商人在那个地方开办了不少加工厂，工人以北方农村青年为主。这些商人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炳坤他们的演出公司派专人找到了省文化厅联系，为的是让北方农村青年们在遥远的南方能够听到乡音，欣赏喜闻乐见的北派曲艺，体会老板们的良苦用心。老板们相信这些来自北方的农村青年日后必能爱厂如家，踏踏实实地为厂里干活。秉义对秉坤说，你看人家港台商人都很懂政治嘛，连这样的事情也要先找政府部门，这就表明人家心目中特别尊重政府，你应该学着点啊。这次啊，你们要组成最有实力的演出班子，带最好的节目去，我也派文化厅的一名干部陪着你们去，帮你们打开北派曲艺在南方的表演市场，此行对你们意义重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德宝气愤地来找秉坤，前脚刚走，春燕后脚就到了。春燕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要干哥替他做主，还说什么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主要是干哥把他们俩捏咕到一块儿的，现在他们俩离婚，他这个干哥也得评出个是非。这两口子都声明非离不可了，德宝已经住回他妈妈那儿了，实际上夫妻已经开始分居了，一段婚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秉坤只好去找白孝川，请他亲自出马带着弟兄们南下。白孝川听说了德宝两口子的事情，深表理解，爽快地决定亲自出马，并说他正想考察一下南方的表演市场呢。
1: 送走了师父和弟兄们，秉坤把德宝和春燕分别请到家中，依他的想法还要找来国庆和赶超，郑娟明确反对说那可不好，两口子都特要面子，又都是党员，夫妻关系破裂还是尽量不让党外人士知道为好。
0: 那我也不是党员。
1: 你不一样，你是他干哥，长兄如父，相当于家长。秉坤觉得郑娟的话也对，就没惊动国庆和赶超。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秉坤听后认为矛盾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德宝他爸的医药费报销不成。德宝他爸退休前是糕点厂的，工厂快倒闭了，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报销。德宝说，
0: 秉坤，你是知道的，咱们哥几个都是拥护改革的，咱们还年轻，本指望着改革能给咱们带点实际的利益，没想到现在这么难啊。
1: 秉坤叹道，
0: 所以嘛，现在国家不是号召咱们工人阶级要咬紧牙关忍住阵痛吗？
1: 德宝看着他愣了愣，气闷地说，
0: 嗨，你已经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了，真不知道还会怎么一个痛法，并且这阵痛得痛到啥时候啊。
1: 秉坤也不挑他话中带刺，同情地摇摇头。春燕则在干哥面前哭诉委屈，他说自己这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多么多么的不容易，上边断奶自负盈亏，自己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钱。一个大众洗澡的地方，每月靠收澡票能收进几个钱呢？算上退休的30多个员工，如果到月底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的话，他这经理那就没脸当了。创收创收，大众洗澡的地方怎么个创收法呢？他亲自招进了几名按摩女，带来了新气象，可有关方面勒令他限日辞退，认为有低俗涉黄之嫌，搞得他在员工眼里特丢面子。春燕说，
2: 干哥，我的主张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可在我这儿那也没有什么上中策呀，儿子上中学了，如今供一个学生花钱多，德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们父子俩一看着我笑，我就知道又要伸手要钱了，心里就紧张。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钱这个字儿。 现在有千

0: 欠下一屁股的债，我做梦都梦到有人上单位催我还钱，背着一屁股债过日子，我太受不了了，就怕哪天会精神崩溃了。
1: 因为两家关系亲近，不是一般街坊，春燕没哥确实挺把炳坤这个干哥当回事儿的。更因为若不是春燕为光明安排了一份工作，不但光明没了人生出路，连炳坤自己和郑娟也必将愁得整夜睡不着觉。炳坤对春燕是有特殊感情的，要不是郑娟坐在旁边，他会以某种肢体语言向春燕表达怜惜的，比如拥抱她一下，安慰安慰她。
2: 送走了春燕，炳坤吸着烟，握着笔，面对几页纸托腮凝思，似乎要进入曲意创作状态。郑娟奇怪地问他打算写什么，炳坤说他想要想出解决春燕两口子矛盾的办法来。郑娟积极参与了意见，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商量出了这么一套方案，那就是让春燕大姐一家三口住到德宝婚前的家里去，让德宝母亲和德宝两口子共同生活。春燕的大姐和姐夫带着儿子返程之后，恰逢春燕和德宝刚搬入春燕侥幸分到的房子里，他大姐一家三口就不失时机地与春燕爸妈住在了一起。他大姐夫的弟弟是炳坤的同代人，也做了父亲，与父母住在一起。春燕大姐夫当时还没有落实工作，只好住在了岳父母家，像曹德宝当年那样。可区别在于，德宝当年是有言在先的倒插门女婿，住得心安理得，而春燕的大姐夫拒绝倒插门，对春燕的爸妈有些无礼，在春燕大姐面前也颜面扫地。春燕大姐的儿子比春燕的儿子大一岁，总是欺负小表弟，春燕特别不喜欢那个大外甥，对大姐和姐夫也很有意见，一赌气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
3: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从此春燕大姐一家三口成了她爸妈家里的钉子户。在这种情况下，春燕的二姐一直认为他们把自己一家三口的利益侵占了。春燕的二姐一家三口属于返程很晚的知情家庭，她二姐原以为返程之后她大姐一家三口会自觉地从父母家搬走，让自己一家三口也沾沾父母的光。那确实是相当沾光的事儿啊，不用花钱租房子，女儿还可以由姥姥姥爷带着，省了不少心。如果以民间的亲情法则来裁决，哥哥姐姐应该礼让弟弟妹妹，但是春燕的大姐和姐夫毫无谦让的姿态，他们依据的是先来后到的丛林法则。春燕的大姐还有一条理由，那就是二妹夫的父母家的两间屋比他们父母家的两间屋大一些，尽管只不过就大了五六平方米，那终究也是大呀。二妹夫父母家除了两位老人，只有二妹夫的妹妹，所以春燕大姐认为妹妹一家完全可以直接从北大荒回到她公公婆婆家嘛。但是这条理由却是打折扣的，不是硬道理，因为妹妹那个小姑子是老姑娘，样子长得倒还可以，但是性格却很刁钻，除了她父母别人很难相处。春燕二姐很怵小姑子，以往每次探亲都不愿到公婆家去，不想见着小姑子，她丈夫也拿妹妹没辙。由于大姐和姐夫坚守不让，二姐和二姐夫只好住到二姐夫的父母家，当然他们是可以租房子住的，但是二姐比较看重钱，何况房租又涨了，每月30多块钱一间房的房租的确会严重地影响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的。每月支出令自己心口疼的一笔房租，还是每天直面小姑子冷若冰霜的脸色，两害相较取其轻。 二姐宁肯虎穴暂屈身，也

0: 桌面上来说的是，但媳妇与是独生子的丈夫继承公婆的唯一房产却有章可循。自古以来，关于房产的民间法则便是传儿不传女。二姐没沾上自己父母的光，便希望能把小姑子从公婆家挤出去，让公婆的唯一房产有一天完全归在自己和丈夫的名下。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为了那样一些徒有其名的房产，手足之间勾心斗角未免得不偿失。但是那些不像样子的房屋的唯一性和底层人家儿女的刚需性，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窝里斗。直接让春燕的二姐搬到德宝父母家的房子里去住，自然是更为简单易行的方案，却只能平息春燕二姐父母家近于白热化的冲突，解决不了春燕父母家也开始剑拔弩张的矛盾。春燕的父母特别看不上大女婿，对于大女儿的容忍也快到极限，巴不得他们立刻搬走才好，只能实施挪窝方案，动员春燕的大姐和姐夫从春燕父母家先行搬走，住到德宝父母的房子里去，再动员春燕二姐和二姐夫带着儿子搬到春燕父母家住，最后动员德宝妈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把自己和老伴名下共有的房子腾出来，并说服春燕接纳婆婆进入她的三口之家。
1: 秉坤说服春燕较为容易，他说只要你点头啊，干哥就有可能把一盘死棋给吓活了，不但你和德宝不必闹离婚，你大姐二姐你爸你妈也都会满意。春燕起初还犹豫不决，怕与婆婆的性格合不来，秉坤就说人家德宝他妈性格挺好的，不是那种事儿妈，如果你们婆媳闹矛盾，那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顾全大局，你不要担心婆婆和你生活在一起会带来什么麻烦，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啊，婆婆替你看孩子，你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干工作了吗？春燕沉默了片刻，问欠下的债怎么还，秉坤就说你大姐一家三口不能白住人家德宝父母的房子吧，他们得交些房租，房租可以帮你们还一部分债啊。
0: 可我大姐那人六亲不认，如果他和我大姐夫一毛不拔呢？
1: 春燕倍感还债的压力，还是把话绕回到钱上了。秉坤说不用他管，他自有主张。秉坤为了动员德宝妈跟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费了不少口舌。老太太的身板还算硬朗，有自己住惯了的房子，邻居关系也处得不错，干嘛非与儿媳妇住在一块呢？人家也怕与儿媳妇合不来。秉坤就把春燕的保证告诉了她，大娘，您得这么看问题啊，为了给大爷治病呢，德宝和春燕不单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债，冲儿子儿媳妇的这片孝心，你也应该帮帮他们呢，何况老人谁没生病的那一天呢，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还不是得由儿子和媳妇来伺候吗，早晚如此，还不如提前生活在一块儿，奶奶照看孙子，累是累点，那也是天伦之乐呀，有那一乐呀，您老人家一高兴还有益于健康长寿呢。自己名下的房子要腾出来让儿媳妇的大姐一家三口住进去，而且自己都没跟对方见过面，这种事儿摊在哪位婆婆身上都不会太乐意，多亏秉坤是老人家信得过觉得亲的人，并且是为了挽救儿子和儿媳妇濒临破裂的婚姻才煞费苦心，德宝妈怀着感激的心答应了。但是老人家担心春燕她大姐和姐夫会不会由租房而变相长期霸占房子呢？秉坤拍了胸脯，大娘您放心，德宝是我好哥们儿，春燕呢是我干妹妹，只要他俩还是夫妻，那这房产将来只能是您留给他们俩的，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算老几啊，让他们在这儿住就不错了，而且也不白住啊，房租可以少交，但是一定得交，不能不交。

0: 坤保证不仅自己，还要找两名有名望的朋友共同作证，三方签字画押，以绝了春燕她大姐和姐夫的非分之想。在与春燕的大姐和姐夫谈判之前，炳坤先跟春燕的父母进行了沟通。听了炳坤的方案以及已经完成的工作之后，春燕的父母极为感动，表示愿意全面配合。炳坤说也要得到派出所同志的支持，春燕妈说她去找龚维泽。谈判在春燕父母家进行，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53集。龚维泽走了之后，春燕他大姐夫瞪着秉坤：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啊？啊，你别忘了上次你爸住院，我也是背着跑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要报恩嘛。春燕他大姐夫那双眼睛仿佛要变成喷火器，把秉坤活活烧死。然而当着民警的面，大姐夫和春燕他大姐最终还是答应要搬走。到此时，秉坤的方案才证明确实可行。秉坤把春燕和德宝请到家里，把春燕他大姐和大姐夫两个人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交给春燕两口子的时候，春燕哭了。德宝说道：这么难的事儿都叫你给办成了，我真服了你了。秉坤说：只服我不行啊，心里啊还得没疙瘩才行。你们俩的积蓄也有人家春燕的一份啊，替你爸看病的时候，人家春燕出钱出得多痛快啊，所以你爸妈那房子让春燕她大姐家住也是应该的。德宝痛快地说：我心里没疙瘩，春燕为她大姐二姐两家的事儿哭了多少次了，现在矛盾得到解决了，她心事少了，她好我也好啊。春燕忍不住亲了德宝一下。两口子要求秉坤不要把他俩闹离婚的事情告诉朋友们。秉坤郑重地说：放心吧，我答应朋友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在春燕她大姐夫和大姐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上，还有另外两个见证人按下了鲜红的手印，邵静文与一位相声演员的手印。白孝川不在，如果白孝川在的话，秉坤就会请师傅按手印，不借别人的名气了。德宝与春燕牵着手走了，两口子没有直接回家，下馆子去了，庆祝他们的和好如初。秉坤在家吃饭的时候也开了一瓶啤酒，不但自己畅饮，也劝郑娟相陪。郑娟便喝了一杯，不胜酒力的两口子特别高兴，如同他们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了一样。
1: 德宝自己口松，他不知在哪儿碰到了赶超，把他和春燕闹过离婚的事儿说给赶超听了，赶超又讲给了国庆。一天晚上，国庆和赶超一块儿来秉坤家串门。自从秉坤一家又搬回光子片住，国庆和赶超来得勤了，他们很愿意来。赶超说：
0: 吕川上了大学又当官以后啊，咱们就失去了一个哥们儿，不但见不着影，连消息都没有。秉坤啊，只要你还住在这儿，我俩就明白还没失去你。哪天你一发达，我俩也就肯定失去你了。可是我俩最不愿意失去的朋友就是你啊，所以现在我们得勤来点儿。
1: 一杯

0: 啤酒下肚，赶超动了感情，泪汪汪的。秉坤苦笑道：
1: 我倒是想发达来着，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强烈的想过发达。要是哪天我当了大官，发了大财，你们俩的穷日子不就结束了吗？
0: 国庆却说：
1: 哎呀，你们俩说的这都是不着调的话，咱说点现实的行不行啊？要是我爸我妈不在了，我姐的命运估计会强点吧。哎呀，我爸那老哮喘的病，一到冬天呼哧呼哧的，连咳嗽带喘，吵得我姐整宿睡不着觉啊。我姐的脸色那么灰，那么差，我这个儿子该忍受的都让我姐替我忍受，我是真心疼我姐呀。
0: 国庆说着也动了感情，秉坤和赶超便都斥责他的话不吉利，逼他必须再说几句向父母请罪的话。国庆饮尽一杯啤酒，看着秉坤和赶超眼泪流下来，张了张嘴，没能说出什么请罪的话。几天后，德宝又着急上火的来找秉坤，他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弄丢了，600-700块钱呢，等于他一年多的工资啊。
1: 就这么一点福利，要是还不能兑现，这算怎么回事嘛？这
0: 德宝由生自己的气转而生现实的气，又急又气，加烟的手都在发抖，吸的时候烟都塞不进嘴里了。秉坤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但他医院方面没有熟人，交际面广的师傅白孝川又不在，只得带着德宝去求邵静文帮忙。邵静文也帮不上忙，却指了一条路子，让他俩去求杂志社韩文琪社长。秉坤说：
1: 德宝，我宁可陪着你去求医院把报销单给补齐了，也不愿意求我们杂志社那头头。
0: 德宝说他和春燕一块求过了，医院没人理他们这茬儿，没有办法，他们硬闯了院长办公室，惹得人家院长发了脾气，说谁知道你们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社会上有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真丢了你们也得自认倒霉，或许已经被什么人捡去低价卖了，而且已经在什么单位报销过了。春燕送去的洗澡票人家也拒收，连看都不看一眼。邵景文说，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人的单位已经丧失了报销能力，或已经解体，报销单据压在手里没着没落，生活所迫，别人肯出点钱就卖了。邵静文劝秉坤还是去求韩社长，据他所知，韩社长的父亲当市委副书记时分管过医疗卫生机构，如今多位院长副院长都是人家父亲在位时提拔的。
1: 他跟你哥关系走得挺近的，你去求他，他会高兴的。他和我哥怎么会走得很近呢？哎，说来话长啊。你嫂子的父亲当副省长的时候，这个韩社长的父亲呢，当区长，据说对他父亲很赏识，工作上也给过支持。而现在呢，据说你哥负责对韩社长的干部考察，给出的评议还挺好的，关系当然非同一般了。啊，你说的这些我咋都不知道呢？你又不在官场上，你哥你嫂子不跟你说，谁还跟你说呀？如果不是今天咱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啊，我也不会说的，咱们之间说那些没意思。
0: 秉坤还想问什么，德宝听得不耐烦，把他拖走了。路上德宝见秉坤一脸的不高兴，试探着说：
1: 秉坤，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替我去求那个社长，那你替我去求求你哥咋样？
0: 秉坤没好气的回答：
1: 那你就当我没那个哥。
0: 秉坤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哥哥对他的顶头上司的考察评议居然挺好，自己这个弟弟明明就是杂志社的人，哥哥为什么不听听自己的看法呢？想着德宝春燕夫妇着急的样子，秉坤还是找了社长韩文琪。 韩社长很高兴，当着炳坤的面拨通了电话，简明。

0: 扼要地说清事由。
1: 哎，你听着啊，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吧，我的一个朋友去找你啊，他的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丢了，你让下面的人及时给补齐了啊。我一会儿还要开个会，有空咱们再聚，就这样啊。
0: 韩社长放下电话，开玩笑地问：
1: 还有什么指示啊？
0: 秉坤被问了个大红脸，识趣地赶快告退。社长坚持把秉坤送到楼下，还说了他和白孝川为杂志社创收很辛苦，多保重身体之类的话。等在大院门外的德宝见秉坤那么快就出来了，以为他碰了一鼻子灰，结果一听说他办成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宝看看表，怀疑地说：
1: 这还不到半个小时呢。
0: 秉坤放下了千钧重担似的说：
1: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竟然这么简单。
2: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回到光字片的家里，秉坤见哥哥秉义正在辅导聪聪写作文，而郑娟和母亲去春燕家帮着糊墙纸去了。秉义说：
1: 秉坤啊，聪聪写作文的能力差点意思啊，你得帮他提前开开智，起码在上中学前得学会写一篇好作文。
0: 秉坤问：
1: 那当年咱爸和咱妈帮你和我姐开过智吗？
0: 秉义听出他的话有抬杠的意思，笑笑不再说什么。那天是星期六，秉义难得下午没事儿，提前来看母亲。趁聪聪出去玩的时候，秉坤问哥哥与韩文琪社长的交往。哥哥反问：
1: 怎么了？你们又闹矛盾了？
0: 秉坤说：
1: 不管我们关系怎么样，我毕竟是杂志社的一份子吧，你向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不算多余吧？
0: 秉义说：
1: 我负责是在党员当中了解情况，你又不是党员。
0: 秉坤也被软钉子顶得一愣。秉义又说：
1: 组织上呢，已经把他作为年轻干部的苗子重点培养了，至于怎么一步步的提拔，那是组织部门的事儿。组织部门需要一份关于他的考察鉴定，缺了考察这个环节，对他的提拔就缺了一个步骤。现在许多事情啊都讲程序，组织上内定了的事儿，让我去考察，那是信任我，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坏人家的事儿呢？组织考察干部首先看大节，什么是大节？大节就是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是否跟党保持一致。你们那个韩社长在大节上毫不动摇啊，没有任何糊涂认识啊，这证明组织上是有眼光的。秉坤啊，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对他有点意见。你的那些意见呢，我也不是没有听到啊，什么任人唯亲啊，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啊，大权独揽排斥异己啊，编辑理念太左呀，不就是这些吗？我实话告诉你啊，秉坤，有些人认为他编辑理念太左，还有不少人认为你们前段时间的编辑理念太右呢。我告诉你啊，左只不过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那是立场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左和右都必然是这么一个界定法则，政治有它的是非标准，你不要总说你那套民间的是非标准啊，否则你一辈子也难成熟啊。我实话告诉你，当初把他派到你们杂志社，就是去纠偏的，这一点他做到了。
0: 秉坤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1: 但是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下降了三分之二呢。
0: 秉义接着说道：
1: 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嘛，完全责怪他这也不公平嘛。我在考察评语中也写了一句，希望以后注意工作方法，更好地团结同志。人家明白这条意味着什么，人家也有所改进，对不对？
0: 秉坤只得点头承认。 他没提自己求过韩文琪的事，但

0: 信哥哥未必高兴。哥哥最后说，
1: 他的父亲跟你嫂子的父亲当年是莫逆之交，我岳母让我考虑点关系，你说我不给出挺好的结论还能给出什么结论啊？
0: 秉坤只好说，
1: 啊，哥，我理解了。哎呀，秉坤，哥再给你100块钱，这个月哥出差多，补助也多，你给妈买些她爱吃的，替我多孝敬孝敬她老人家吧。
0: 秉坤也没有推辞，默默接了过来。
1: 以后啊，咱们兄弟二人就应该像刚才那样讨论问题，你就别总跟哥杠着来，行不行啊？
0: 秉义看着他笑了，秉坤点一下头，也轻轻笑了。几天后，白孝川他们从南方演出回来了，每个人似乎都遭受了精神重创，白孝川也不例外。他那样子如同率徒在外比武，被对手当众摔下了擂台。秉坤大惑不解，他问大家挣到了钱没有，都说挣到了。他问比以往挣得多还是少，都说比以往挣得多。他问邀请单位接待的如何，都说接待的挺周到。他问那为什么一个个阴沉着脸呢，都不言语了。再追问都垂下了头。白小川说，
1: 你啥也别问了，大家都挺辛苦的，各自回家休息休息啊，过几天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了。
0: 熬过了2天漫长的时间，秉坤实在受不了，晚上就跑到师父白小川家去了。白小川似乎开悟了，情绪不那么低落了。他说，
1: 看来啊，以后这南方咱们是去不得了。为啥？不是比以往挣得多吗？
0: 秉坤更困惑了。白孝川告诉他，什么快板快书，这个坠子那个梆子呀，在南方吃不开。弟兄们一开始表演，台下观众转眼走了一半，只有相声还能拉回点观众来。同去的相声演员在本省有名，在南方根本没有知名度，走了10个人能吸引回来2个人就不错，一般的北方手彩戏法也没多少人爱看。歌星一登台，观众才又回到座位上。歌星们都是俊男靓女，劲歌甜歌，这个风那个雨，总之唱的都是流行情歌。南方的年轻人除了爱听流行歌曲，对传统曲艺都不怎么感兴趣。从北方到南方打工的青年，也不分男女，几乎都成了流行歌星的歌迷，甚至比南方青年还迷得厉害。
1: 这么说吧，南方跟咱们北方太不一样了。
0: 白小川手握烟斗望了西，在秉坤面前踱来踱去，如同向记录员口述什么。秉坤说，
1: 我也带咱们人去过呀，除了暖和，跟北方没太大的不同啊。
0: 白小川在他面前站住，纠正说，
1: 你们去的是西南省份，我们这次去的才是真正的南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从广州到深圳、东莞，满耳朵都是流行歌曲啊，大街小巷只要有几家门面的，也不论是茶馆、咖啡馆、旅店、饭店、商店，这门里门外差不多都摆一台播放机，从这头走到那头，你想不听都没办法，并且也没人不爱听啊，确实好听啊，怎么会不爱听呢？有年轻人啊，甚至会站在店门前直到听完才走开。这一到晚上更不得了了，隔个半站路就有手持麦克风的在街头唱的，凡是有人唱的地方必有一群人在听，唱得好的听的人围得里三层还外三层，唱完之后还有掌声喝彩声呢。我就在边上听着看着啊，我听着听着看着看着，我就想明白了，这些歌啊，从词到曲，别说年轻人没听过，连我这个50多岁的人也没听过呀。
0: 炳坤头脑里一片空白，如同被定身法定。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54集，
1: 让白孝川大受刺激的事儿还在后面。在东莞连演几场后结账，白孝川亲自去签字领钱，人家对他很礼貌，每一份钱都装在红信封里，上面写着500、600不等，特意为他们一批北方远道而来的老曲艺家们换的新票子。白孝川高高兴兴地领了钱走了，在走廊里，他看到一个开着门的房间里也在分钱，那完全是另一番情形，成捆成捆的钱摆满了小方桌，一个20多岁的女歌星远远坐着，一个30多岁西装革履的壮士汉子，用短粗的手指朝桌上飞快一点，告诉他20捆，不多不少。女歌星漫不经心地说，那就收起来吧。于是那汉子熟练地一手拎着拉开的提包，俯下身去，另一只胳膊只那么一搂，就把桌面的钱搂了个精光。小模小样花瓶似的女歌星签了字，对付款方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甜甜地说，拜拜。那一对男女出了门，从白孝川眼前顺风快船似的迅速走过，靠墙而立的白孝川看呆了。
2: 丁宽，我的徒弟啊，你是没亲眼看见啊，太刺激人了。哎，我在省里好歹也是个曲家协会的副主席吧，啊，我没有身份还有名分吗？我啊，当时啊，我就不由得暗自问自己啊，我白孝川何苦到这儿来呢？我以为自己还是个人物，人家冲我年龄和虚名也尽量装出把我当成一个人物的样子。但是秉坤啊，为师我是明白了，如今这演出市场，我就是一个遗老，哎，还是不够老的遗老，半老不老的刚搭上边的遗老。如果我要是真正的遗老啊，国宝级大师级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我还不是。如今的演出市场啊，我的斤两也就是人家一小女歌星的1%啊。哎，能明白这一点也算不枉我这难行一遭吧。
1: 说到这里，白孝川看起来更不好受，他喝了一口茶，摇摇头不作声了。秉坤与师父交谈时，已经嫁给了白孝川的京剧名角向桂芳一直在厨房忙着什么。这时他走进小客厅，掏出手绢递给丈夫，趁师父擦嘴角时，秉坤迅速想出了一套给师父鼓励打气的话。
2: 师父，这人的价值吧，也不是完全能用金钱衡量的，对吧？
1: 不料师母向桂芳打断了他的话，

0: 炳坤，那些大道理你是否都懂？
1: 是，我都懂。哎呀，但咱俩不是背负着为杂志社创收的这个担子吗？看来啊，往后就难了。
0: 炳坤想说的话说不出口，头脑里一片空白，他只有低下头苦笑。师母站在师父身旁，一手搭在师父肩上，看着炳坤说：炳坤啊，你师父这两天总在寻思，不知有些话怎么跟你说才好。我看呐，当着你的面儿，他是很难直说了，那师母就替他直说了吧。你师父他不愿意再出去走学，也不想再当你们公司的法人代表了。我俩退休后安心过几年与世无争的晚年生活，终日三宝一倒，散淡松心，学学养生，争取多活几年，养鱼养花养鸟，看闲书练书法学国画，由着性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早晚到公园里溜溜弯，平时少出门，有客人来就热情招待，没人来就享受清静。我们俩已经达成共识了，都认为能那样相伴着度过晚年就是我们的幸福了。炳坤始终看着师母，洗耳恭听。等他说完，炳坤把脸缓缓转向了师父。白小川点燃了烟斗，他吐出一缕烟，深吸一口气，把烟吹散，也不看炳坤一眼，盯着烟斗说：
1: 你师母的话呢，的确代表了我目前真实的想法。钱不在多，够花就行。我俩的退休金加起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够我俩过上那样的日子了。家呢，也不再大，够住就行。我俩没儿没女，这90多平方米的家已经习惯了，满足了。可是
0: 炳坤，你师父决心已下，希望你能理解他。你理解他等于成全我俩了，明白吗？
1: 炳坤，你呢，理解一下师父吧。啊，师父，我理解，可是我怎么办啊？
0: 炳坤一失口，把不愿说的话说了出来。白小川扭头与妻子对视了一眼，低下头连吸了两口烟斗。炳坤惭愧地说：
1: 对不起，师父，我想说的不是那句话。我
0: 炳坤，我和你师父，我们也一块儿为你犯愁过，咱们两方面都互相理解吧。啊，
1: 是啊，炳坤啊，你还年轻，你以后可该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啊。干脆把公司注销了吧，对于那些曲艺界的人没啥啊，他们有地方开工资，无非多挣多花，少挣少花嘛。不跟咱们一块走学，只要他们还愿意各自单飞，也不是就没地方请。他们加盟在咱们公司的旗下，主要是为了帮咱们，图的是集体演出的那种亲密和快乐。不挣那份钱，谁家的生活都过得也还可以。但是你的那两个朋友叫啥来着啊，一个叫肖国庆，一个叫孙赶超。他们一个的姐，另一个的妹，恐怕又要失业了啊。是啊，一想到他俩呢，别说你心里不好受，连我和你师母也心里不落忍啊。再说你回编辑部吧，编辑部这会儿大大的超编，你的位置早被人占了，你回去了也是个多余的闲人，主任都比你年轻，还都有大学文凭，你和他们双方面的感觉肯定都不好，不好就是个事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形成矛盾。你下一步的路 可该往哪儿卖呢？

0: 说老实话，师父还没替你想好，所以你今天要是不来的话，师父我是绝不会着急去找你的。可是你今天来了，师父，只要师父您打算好了，我就高兴。至于我今后的路，师父您就别太操心了。秉宽啊，你给师父几天时间啊，龙师父替你往长远想想。哎，那就谢谢师父了。
1: 向桂芳问，你哥和嫂子还有你姐和姐夫，他们都不是一般人，不能在这时候帮帮你吗？
0: 我倒是可以跟我姐姐和姐夫说说，至于我哥和嫂子，我不愿跟他们说。
2: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师父和师母留他吃晚饭，秉坤说家里有事儿，师父和师母并没勉强，双方心里都明白，接下来都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秉坤因自己的突然造访而心生内疚，师父和师母送他也送得一脸沉重。
0: 周秉坤没有跟他的姐姐周荣说自己面临的困境，他本想跟姐夫蔡晓光说，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需要别人拉上一把，他也没对郑娟说，更没对朋友们说，他没对任何人说。一个星期之后，周秉坤与公司旗下的三个年轻点的演员又南下了。说那三个年轻是相对而言，实际上也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秉坤不服输，那三个人也不服输，其中两个人是说相声的一对搭档，秉坤就把他们俩拆开，让他们俩都当逗哏，自己跟另外一个人充当捧哏，这样就组成了两对相声演员。相声方兴未艾，并没有过时，他们想通过相声在南方打开局面。那一个星期，他们将快板、山东快书、手彩小戏法和流行歌曲塞入了几段相声里，想要出奇制胜。快板和快书是秉坤的熟活，戏法他不行，但三个中有一个行，唱歌他们不行，秉坤试唱了几句，他们说还行。秉坤也不跟师父商量，动用了公司的备用金，为四个人买了四套中档西服。他们觉得以现代的形象在舞台上说相声，必定会让听众们耳目一新的。虽然是临阵磨枪，但是他们却个个信心十足，在列车上还背词儿呢。这次南方演出对于那三个人只是不服输的问题，而对于周秉坤却与面子无关，是输不起的问题啊。当年的中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差异很大，东三省愁云惨雾笼罩，华南等地的热土上却仿佛吉星高照，遍地都是挣钱甚至是发财的机会，人人都有些亢奋，也愿意花个二三十块钱买一两个小时的高兴。据说有那云南、贵州、四川、湖广这些省份的乡下小妹，仅靠在大排档的餐桌旁唱一个晚上的家乡小调就能挣100多块，一个月往少里说也能挣2000多块钱呢。2000多元啊，够北方一个四口之家生活大半年的了。他们是人，我也是人，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周秉坤心中有自信，还有一股永不服输的豪气。他不为别的，为郑娟和两个儿子再住上曾经住过的苏联房，为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不至于再失业，所以他必须要赢。 他们一行四人

0: 居然基本达到了目标。不是说赢了歌星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侯宝林、马三立一出现，定赢无疑。马季、姜昆登台也能平分秋色，但是他们甭想。对于他们，是与白孝川相比赢回了一些观众，不再是很土的形象、大杂烩式的内容，七八成的观众耳目一新，也没有纷纷离席。这对于他们，特别是对于秉昆，便是胜利。秉昆没有师父白孝川在自尊心方面的失落，他能摆正位置，不怎么在乎歌星们的出场费是自己的多少倍，只要市场还认可，他就心满意足了。得到了一定的市场认可，主动与他们联系演出业务的人多了，秉昆竟然还有点喜出望外起来。
1: 一天，在简陋的临时化妆间里，秉昆与一位60开外的瘦脸老者并坐，接受简单化妆。当他起身离去时，老者说：
0: 年轻人，多坐会儿。
1: 秉昆略一犹豫，坐下了。老者那时候已经化完妆了，二人就聊了起来。秉昆侧身看着老者，老者望着镜中的他。
0: 东北来的？
2: 是。
0: 你们说的那种相声啊，我看过了，啊，您多批评。我考你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何谓相声啊？这请您赐教。赐教不敢当，略知一二而已。在咱们古汉语中，声音二字是有区别的，语言对声，歌唱对音，相声者相像说话的语言艺术也。好的相声是特别纯粹的语言艺术，你们那算什么呀？不伦不类。从前相声演员带着快板和说快书的铁叶上台，那是要被哄下台去的，你们这是在抢别人的饭碗嘛。哦，我们只不过想尝试着创创新。创新？我看你们是翘行，照你们那么搞下去，是不是哪天也要夹着从前要饭花子的牛甲骨上台啊？还有啊，你们的相声唱的和说的一样多，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唱的比说的好听，那就干脆去当歌星算了嘛，啊？何必还在相声这行里混呢？老先生，恕我不敬啊，您的话我不敢苟同。侯宝林侯大师，不是也经常在相声中唱吗？
1: 秉昆在曲艺界历练久了，老派的话语必要时已能对付几句了。
0: 你们不好与大师们相提并论吧？大师可以任性，你们有那个资格吗？再说了，侯宝林大师表演上从来不任性乱来，人家唱的是什么？京剧、评剧、越剧，总之是戏曲，是国粹。你们唱的是什么呀？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吗？港台歌曲也不都是靡靡之音啊，即便是甜歌软歌，也不能那么一概而论吧。好了，别自我辩护了，我不跟你们争论，只是向你们年轻人敬一眼啊。有本事改行，那就干脆去当歌星，没那天生的本钱，还打算吃相声这碗饭，那就在语言艺术这四个字上多下功夫，别本事不济靠翘行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掉钱眼里的会让人瞧不起的。
1: 老者一直不看秉昆一眼，说罢终于缓缓站起，一步往外便走。秉昆便也站了起来，稍有愠怒地说：
0: 老先生请留步。
1: 老者止步，终于转身看他。秉昆冷冷地说：
0: 您劈头盖脸教导了我一通，也不想听听我的反应吗？
1: 老者冷笑道：
0: 看你的样子，估计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秉昆脱口就来了句：
0: 我对您的印象只有一句话。 真是一个倚老卖老的老

0: 东西。你骂人？我修理你小子。
1: 老者直伸过一只手来要揪炳坤的衣领，炳坤手疾眼快挡开老者胳膊，只一掌把老者推倒在地。老者坐在地上哎呦时，闯入两个年龄与炳坤相仿的男子，一个口中连叫师傅，急忙将老者扶起，另一个横眉怒目要对炳坤大打出手。炳坤内心不安，没敢真正还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他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齐国宝就在定天山下摆下了一座擂台，要让自己的姑娘齐月娥在擂台上别舞招亲，实际上就是想把这霍守信给引下山来，也让霍守信看一看齐月娥是什么样的女子。这也是齐国宝一番苦心，还有小齐雄包括他妻子郑三娘也设好了圈套。这擂台搭好了以后准备开擂，前文书咱说了，这消息就传到了西番国。这西番国离定天山挺近，西番国的国王复姓单于，单字名康，单于康有个儿子叫单于吉。这人呢早就听说齐月娥小姐长得貌美如花，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郭刀石马不见。因此啊，这单于吉就害了相思病，总想娶这齐月娥。今天听了这个消息，单于吉这高兴你别提了，跟他爹提出来要赶奔定天山上台比试，要和齐月娥分个上下高低，自己要把齐月娥赢了，那齐月娥就归了我了，嘿嘿，就是这个主意。没成想跟他爹一提呀、啊，他爹把脑瓜换成拨浪鼓似的。我说啊，你千万别去，我可听说这齐月娥不好惹，别看是个弱女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人可不简单。你要是到了定天山下上了擂台让你打败了，到那时脸面何在？这单于吉就是不听，爹您只管放心，我说去就去。这单于吉带着不少人跟着他来到了定天山下，这一天是正好开擂，这擂下人不少啊，那看热闹都想看一看谁能够赢了齐月娥。下边做买的做卖的也有人呐，想趁此机会发笔小摊儿，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单于吉呢就在这擂台下看，等着齐小姐上擂台，他好上台比武。就在此时擂台点上上了个姑娘，这姑娘是齐月和齐小姐的丫鬟，名叫彩霞。这彩霞跟着小姐也练过武艺，到了擂台点上高声喊喝。我说擂台下呢各位听真，今天我家小姐在擂台上要别舞招亲，谁要是把我们小姐赢了，到那时我们家小姐就嫁给他们，我家定天山的大王又有金又有银，你可就又得美人又得金银。可是话说回来，
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

读的本事自己相当清楚，要是没有本事上擂台，那是丢人现眼。这彩霞刚说到这儿，就发现人群当中有个胖大的和尚，就见这和尚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得8尺5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这脑袋真好似牛斗相仿，雀青赞亮的脑瓜皮儿，磨顶瘦剑，两道肉梗的眉毛，俩大钢铃眼，叽里咕噜直转，秤砣的鼻子，火喷口，身上穿着黄色袈裟，下边是胖袜云鞋，这肚子大的出了号了，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面若青芥盖，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抬头往擂台上看。彩霞刚说完了，就见这和尚一声冷哼：“今天我赶到这儿了，我要凑凑热闹，我逗一逗这小姐。真要是把这小姐赢了，我看这小丫鬟长如花似玉，貌若天仙，那小姐恐怕比她长得还好。我把这小姐带走了，我也受用一生。”你说这和尚算是什么东西？咱们说中暗笔交代，这和尚叫铁头僧。这铁头僧怎么来到定天山下？在说中暗笔交代，这铁头僧啊，受了庞吉之托，来到西凡国寻找呼延守心，呼延守用。这老家伙颇有本事，练过金钟罩、铁布衫、油锤灌顶、贴着牌擂、莲花顶灌裆，软硬的气功，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老太师庞吉拨起重金把他访将出来，答应铁头僧，你只要敢奔西凡国、新唐国，把呼门之后给杀了，回来以后我在我主万岁面前高高保举你的官职，你就是护国的禅师。铁头僧把嘴一撇：“我说丞相啊，您只管放心，还不是我铁头和尚说句大话，抓了呼门之后别人抓还真费劲，要让我抓，可以说那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因此这老家伙要打东京汴梁起身赶奔西凡国，明察暗访，访着呼门之后，这一天呢来到定天山下，正好遇上齐小姐在这别舞招亲。老和尚心想：“我呀也凑个热闹，要说我偌大的年纪，在西方国访着呼门之后把他抓住以后，回到东京汴梁城，老太师就得高高保举我的官职。说句实话，国师不国师的我也不稀罕，人活着不就是为了酒色财吗？我看呢，我在这搂个小妞也不错，我看这丫鬟长得就这么好，那这小姐肯定那赖不了。”因此这和尚在下边瞪着俩怪眼往上看，就听这彩霞说：“我说我说了半天了，有没有上擂台的？先跟我比试比试，真要把我赢了，我要小姐登台谢意。”话刚说到这儿，就见这和尚喊了一声阿弥陀佛，某家会你一会。就见这大和尚双脚一点地，蹭，
也别和他肉大深沉，

阵法真挺灵便，落到擂台之上站稳了，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彩霞，然后打几处高送法后，阿弥陀佛，丫头，我来也和你比武。这彩霞一看这和尚面目狰狞，就知这和尚不是好东西，心想我们这比武招亲，你是个和尚，既然是出家之人，就应该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道金旺九，哪有和尚到这前来招亲，就是你把我家小姐赢了，我家小姐也不能嫁你的秃驴呀。这彩霞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你这和尚真是无礼，到这儿来找小姐的便宜，你招掌。当时彩霞把双掌一晃，往前的一推，就见铁头和尚一不躲二不闪，把胸脯往前一舔，自己还喊了一声，我这丫头你有多大的本事，你只管推，真要把我推个跟头，那算你本领高强。这彩霞跟小姐练过武艺，掌上也有功夫，没成想双掌就推到和那前心之上，把彩霞震得膀背酸麻，这是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哎呀，好你这凶僧甚是厉害，带我家小姐前来会你。这彩霞一转身来到了后台，实际上铁头僧这一上擂台，齐月娥早就看见了，心里就不痛快，心想一出家的和尚来到擂台上前来打擂招亲，这不是和我开玩笑，今天呢我教训于他。就见齐月娥轻一连步来到了前台，这小姐往台上的一走，台下的这些人注目观看，当时有人全傻了，真是人间的仙女，月殿的嫦娥飘落凡尘。就听说书先生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喻月生香，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今天算开了眼了。就见着齐小姐发似青丝，面芙蓉，鼻若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风，淡淡春山含秀气，泠泠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整，脚下金莲一宁宁，山秀半吞苗花瓣，湿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比丹青难化成。这和尚们一看他傻了，捏呆呆愣磕磕，俩大眼瞪得溜圆，这口水顺着嘴犄角流出多长了。齐月娥来到和尚面前，小姐上眼下眼打量打量，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这和尚不是好饼，也看他那眼神那就不正，你这秃驴胆子不小啊，竟敢到台上搅闹，你家小姐出来前来会你。刚才小姐在后台瞧得清楚，这彩霞一掌打在和尚的身上，把彩霞震将出去。齐月娥就知道这和尚会金钟罩铁布衫硬气功，那小姐做好了应对的准
备。心里说含泪。

说句实话，我看着小姐姿容盖世，只要我把你赢了，我这和尚也不当了，我愿意还俗，跟小姐找个世外桃源呢，然后太太平平的过上几春。齐月娥这个气，看着这凶僧，我说当和尚，咱们俩人比武。我可有个要求，咱们一对三下，你看如何？当时铁头和尚怪眼圆翻，我说小姐，既然您提出来一对三下，怎么一对三下？只要画出道来，我就按着您说着走。齐月娥一笑，我看大师傅你硬气功啊。相当卓越，您这气功啊，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你敢不敢接我三掌？当时铁头和尚心里想呀，这丫头难道一出疯了不成？就凭我这硬气功，还慢说你打我三掌，你就是用枪扎我三枪。用刀砍我三刀，你也砍不动我。这和尚把嘴一撇，既然小姐提出来，你打我三掌，我跟你说，慢说三掌就是30掌，你随便打，只要你把我给打动了，我转身就走。可是你要打不动我，我说小姐，你也可得跟着我过上吉春。齐月娥点了点头，当着天下的父老，我说话算数，只要你把我赢了，我就跟着你走。旁边的看热闹老百姓心里话：大和尚，一大和尚，真是没性子。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的德行，你要娶这小姐，你们家祖坟上大概没冒着青烟，你们祖上也没德呀。真要是这小姐嫁给你了，那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就糟践了。齐国宝，还有齐月娥的哥哥齐雄、嫂子邓三娘，一听此言。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说：“妹子，姑娘哎，你怎么答应这事儿？现在在咱们定天山下，如果这和尚真要是把你赢了，有你爹我在这，吩咐手下人往上一闯，就把这和尚乱刃分尸，也不能让你嫁给这和尚，让你出来比武。”是为了让这胡公子看看你的本事，看看你人长得什么模样，让胡公子上台比武。你怎么答应了这和尚？你说齐国宝着急不着急？可是不管你怎么着急，小姐把话扔出去了，这几个人呢，心如火盆。就见齐月娥。看着这和尚，嫣然一笑。这和尚一看齐小姐这一笑，心烦意乱。现在连北全找不着了，心想这小姐看着我，挺顺眼，要不然怎么冲我笑呢？齐月娥就和铁头和尚说：“大师傅，我可有个要求，我看你。”这僧袍挺厚，既然您练过硬气功，您能不能把僧袍撩起来，把您肚皮露浆出来？我要打你三掌。你要是有这个胆量，把僧袍撩起来，这武咱就比；如果说要没这个胆子，你下台去吧。铁头僧一听，哈哈大笑，哈哈。

让我把牲口撩将起来。那有何难？就见那铁头和尚把牲口撩起来，也看这大和尚，嚯，这大肚子真好像头号的大锅香肠，在那扣着，又白又胖。齐月娥看着铁头僧，我说大师傅啊，您准备好了吗？铁头和尚也不敢掉以轻心，叫丹天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把这口气憋住了以后，他点了点头，那意思说我准备好了。就见齐月娥齐小姐这身子腾腾腾往后推了五六步，就把自己的纤纤玉手伸将出来。这小姐把自己平生之力全都使将出来，心里说话，大和尚，虽然你练过气功，可是我这掌也不弱。小姐的身子猛然往前一冲，这掌往前一推，这就啪打在铁头和尚肚子之上。这铁头和尚弯丝没动，这小姐就觉着膀背酸麻，心说不好。当时小姐就知道，要凭自己真打实凿的气功把这和尚给制服了，绝非易事。这小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说大和尚啊，你要倒霉，要知齐月娥用什么方法收拾凶僧，您是单听下回。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叫铁头和尚，有点擂台之上，就和齐月娥小姐比试较量。这铁头和尚的气功啊，还真不含糊。小姐的一掌啊，没打动，手腕子生疼。当时齐月娥

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凶僧啊，凶僧，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至此处，这小姐就和这和尚说：“大师傅，您切过，真是这一份的，实在太高。这第一掌算我输了，不过说我打上三掌。”这大和尚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你就打吧，慢说这三掌，就是30掌、300掌，你也打不动我。到那时你就跟着我走，台下人可不少，全做见证。到那时你红口白牙，还有何说？齐月娥把身子往后退了5-6步，把自己的掌高高的举起，然后身子往前一冲，来到和尚的近前。这和尚把气功叫足了，心里说：“我也不能掉以轻心。刚才这一掌虽然没打动我，可是震得我五脏六腑也得一翻个。看起来这丫头的功夫也不浅。”齐月娥这掌到了和尚肚子的前襟，突然停住了，没打和尚的肚皮，把这小拇指伸将出来，就在和尚肚脐眼儿这一挠，那肚脐眼的地方非常的痒，这和尚扑哧的一笑，他这一笑，这气功啊可就给破了。当时齐小姐就用小拇手指的指甲，这指甲可挺长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说也有1.5厘米。小姐的指甲锋芒利刃，就见小姐往里这一捅，往下这一拉，就给这河那肚子拉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铁头和尚哎呀一声，把这疼的亡魂一冒，

我早就听说了齐月娥，那是定天山大寨主，薛国宝的姑娘。我和我爹说了好多次，让他敢问定天山给我说亲，我爹就是不答应。这一次他擂台别无招亲，千载难逢的机会，带我上台迎他。就见这单于吉双脚一点地蹭，由脑下边窜上来，到了擂台点上是嬉皮笑脸。我说你就是定天山大寨主齐国宝的姑娘，叫齐月娥吧，在这儿别无招亲，今天我前来会你。齐月娥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着单于吉，也看这单于吉长得细马长条，长虫戴草帽，稀不楞登高，这张脸狗似的一条，稀不楞登长，比平常人的脸呢全都长了一倍，就好似驴脸相似，两道马刷的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两只死羊眼一点神采也没有，长得挺大个鹰钩鼻子，菱角嘴，黄焦焦的胡须，七根头上八根头下，穿着一身绿色的英雄氅，脚下蹬着斑尖翘眼搁着底儿鹰钩嘴的一双洒鞋，歇皮善脸。我告诉你啊，我是西凡国的三太子，父姓单于，单字名吉。听说你在这儿别无招亲，特此前来会你。我早就听说小姐姿容盖世，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要说我这身份是歇强的太子，真要是你嫁了我，也是吃香的喝辣的，吃尽穿绝，将来也是王妃之分。就见齐月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我说单于吉，你少说废话，要想让我嫁给你也不难，你得拿出点本事来，真要把我赢了，我就嫁给你，要是赢不了我，你休生妄想。这单于吉心想，一个女子有多大的本事，今天呢我抖擞精神就会你一会。单于吉呀也练过武艺，你也想他爹那是西羌国的国王，给他访了不少的名师教这单于吉。这单于吉把拳子抡开了，双风贯耳，把这小姐就打过来了。他心里还想呢，我不能使实诚劲儿，这要把小姐打坏了，那可是我的心上人。就见小姐一看他双拳过来，身子往旁边一闪，单于吉双拳走空，两个人走行门迈过目，在擂台上斗在一起。这玩意儿你别说，单于吉这本事还真有两下，蹿蹦跳跃，往上一蹿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就和这小姐斗在一起，一伸手打了十七八回合。这时候小姐一看，这小子也就这么点本事。当时小姐喊了一声：“单于吉，你这人真不仗义，算不上是男子汉大丈夫。”一说这话，单于吉看了看齐月娥，我说小姐，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单于吉，你也仗着西羌的太子，你手下带着不少人，对还是不对？单于吉点了点头，没错，
我确实带

多少人？我跟你在擂台上比武，那可是咱们二人的事儿。你看，你首先在台下要暗放冷箭，伤我齐月娥。这时候单于吉信以为真，谁他娘要暗算我这小美人，真是可恨。这单于吉回头这么一看，没发现有人往台上射箭，这单于吉可就上了当了。这小姐飞起了一脚，正蹬的单于吉这胯骨轴上，就把单于吉这身子给蹬起来，飞下了擂台。台下人还喊呢，我说大伙儿赶紧闪闪，台上来了飞人了。这些看热闹的呼啦朝往两边一闪，单于吉扑通一下摔在了地上，把这家伙的门牙好悬没摔掉了两颗，来了个狗吃屎，这嘴唇也抢破了。这边站起来以后，心里说：“好歹毒的丫头，我请与你善罢甘休。”这小子分人群，却找自己手下的恶奴，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台上这齐月娥连胜了两阵，在擂台下边有个看热闹的，谁呀？那就是霍艳守信。霍守信是怎么来的？你也想在定天山下摆下了擂台，又吵着又喊。霍守信在山上就听见了，有山上的楼兵就和霍守信说：“我说霍公子，你在山上待着，没人陪着你，多么闷倦！我跟你说点事儿，现在山下摆下了一座擂台。”那擂主就是咱们代王齐国宝的姑娘，叫齐月娥，在山下别无招夫。我说公子，你呀到山下看个热闹，你也看如何？如果你有兴趣上擂台把小姐赢了，就要招为我家大寨主的东床驸马，那有多好啊！霍艳守信听到这儿，心里想：那齐国宝跟我提过，要把这姑娘齐月娥许配于我，我到山下看看这齐小姐何许人也。因此，这霍守信跟楼兵来到了山下，一看擂台周围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他在台下看着，就发现齐小姐把铁头僧打下了擂台，又上了一个细不楞登高的大个子，自称叫什么单于吉，也让小姐给收拾了。霍守信心想：我看这小姐武艺非凡。你也想，霍守信在太行山上跟佘氏老太君、老杨家这些寡妇太太协学武艺，那武艺能做得了吗？对武艺颇有研究，行家看门道，吏不看热闹。霍守信也是内行，就知道齐月娥、齐小姐武艺高强。这霍守信抬着脸儿往上看着齐月娥。这齐小姐往下一看，就看见了霍守信，因为他哥哥齐雄、他嫂子郑三娘曾经跟他讲过这霍守信长得什么模样，他心里边有数。小姐心中暗想：我呀就祭祭这霍守信，让他上擂台和我比武，我也看一看他有多大的本事。他真要是盖世的奇才，武艺高强，我就以身相许。要是酒囊饭袋压满了灯台，就这呼门之后，我齐月娥也不嫁。
想至此处，

这齐小姐从擂台下边就喊声了：“我说各位，有没有上擂台跟我比试较量？我可听说在中原有位双王千岁忽必显，要说老忽必代代都是能人。听说啊，他有两位公子，一个叫呼延守信，一个叫呼延守用，两人武艺高强。真要是他们来了擂台下面，就要看我齐月娥的本事，我估计他们也不敢上擂台。你们要想上擂台，自己好好合计合计，有没有本事？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心里可清楚。上擂台丢人现眼，到那是悔之晚矣。”齐月娥在上面一说这话，真把这霍守信给气坏了，心想：好你个丫头片子，竟敢小瞧胡门之恩，这还了得！就见胡守信剑眉倒竖，五目圆睁，就和旁边的楼兵说：“待我上台。”楼兵心想：这小姐就盼你上台呢。胡彦守信跳上台了，用手点指：“你就是齐月娥。”齐月娥上眼下眼，瞧了瞧这胡守信，也看胡守信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5寸，长得面若淡金，两道长眉，一双虎目，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小伙子长了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齐小姐一笑：“不错，我就是齐国宝的姑娘，我叫齐月娥，你也是何人？”霍守信看了看齐月娥：“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家住东京汴梁城。我爹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我是他膝前不孝之子，我叫胡彦守信，我的祖上就是金边老王胡彦赞。”齐月娥微含一笑：“原来是小将军，你何苦前来送命？”胡守信闻听此言，也真的冷笑：“要说这为将之人，哪有吝惜性命？何况俺是胡门的子孙，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说着话，这呼延守信是摆拳便打，齐小姐这结驾相还。就见这呼守信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那真是太祖神拳丢四平，邪神绕步逞英雄，迎门使上刀入鞘，倒退一步不留情，上时高蹄马，下时抵四平，跌水式扫地龙，十二连拳往上攻，拳打南山斑斓虎，脚踢北海混江龙。齐月娥这一看就知道这霍守信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拳法不弱。打着打着，齐小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假意把双拳擎起，做了个泼天雕舞的架势打将下来。霍守信一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趁势往里一进，把这一招就给破了。齐月娥又使了一个蛟龙五爪式，霍守信往前一近身，这一把就把小姐给抱住了。齐月娥低低的声音说道：“冤家，你赶紧给我松手。”
郭彦手

信心想不妥，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更何况我在人家山寨上待着，把人家姑娘抱住于理不合，只得放手，手里边拿着姑娘的一根鸾带。就在此时，由打远处来了一哨人马，人喊马嘶，那位说谁来了，就是歇强的三太子叫单于吉，带着手下的恶奴不少，由打远处杀来。到了擂台下面，就见单于吉高声喊喝，我说齐国宝，赶紧把你家小姐献将出来，让她跟着我们赶奔西川国，然还霸陵，如若不然，今天我誓不罢休。单于吉摇头晃脑，齐国宝看了看齐雄，又瞧了瞧邓三娘，包括他手下这些蝙蝠寨主，先说我这定天山和西番国乃是友好的邻邦，我要是亲自出马，或者让齐雄邓三娘过去，两家结了仇恨，这可如何是好？这齐国宝正在为难的时候，霍守信一伸手，又在旁边抄起了一条大棍，飞身行就来到单于吉的近前。这单于吉一看是个黄面大汉，把嘴这么一撇，我说你是干什么？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要管这闲事，说不了讲不起。今天我单于吉就要而了性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

0: 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19: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
6: 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要3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0: 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 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0: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6: 回去吧。
22: 因为
0: 我们之所以努力

0: 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

0: 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19: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
2: 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8: 为什么呀？
2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8: 哦，是这样。
2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前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会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5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3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

0: 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7: 5岁时，
2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9: 行，妈给你烧。
27: 15岁时，
30: 妈妈，
0: 别烧红烧肉了。

0: 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服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像

0: 唐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那年我5岁。
8: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

0: 公共场合吸烟。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 也必须依法交税。

0: 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0: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1: 新时代的青年，首先学会善言，尊老爱幼不能只挂在嘴边，公共场所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抽烟，车窗抛物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

0: 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
2: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

0: 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

0: 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堂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堂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堂，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 现在我只能靠在路

0: 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

0: 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
2: 钢琴比赛

0: 为的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那年我5岁。
23: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2: 那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5: 你还好吧？
3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经
11: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

0: 能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

0: 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程。
2: 您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
4: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4: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4: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2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8: 为什么呀？
2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8: 哦，是这样。
2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

0: 国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3: 加油。
14: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嗯，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5: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0: 海啸吞没雪山，
29: 巨震毁灭城市，
3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0: 地球毁灭日，
2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4: 想孩子吗？
3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2: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33: 妈妈，
32: 哎，
2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前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
5: 你，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你坐，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你坐，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23: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2: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可缺乏

0: 照亮。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15: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卵，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一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老鸭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哦呀，我知道了，快想法啊，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乌鸦仙长啊，哪座古庙西屋行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出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我乃是贩牛的，有何法子？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记住，这些莽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请也。哦呀，仙长，醉酒再走吧。哎，后会有期，无量佛。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呢。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飞进了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

0: 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1: 老道人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盲流的，成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店旁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店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典，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掌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炭，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镇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进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了，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镇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奇，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了，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镇全书，我想把我这个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 就娘俩度日啊。

为人不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冶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冶长越听越有趣，整整在这儿听了三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两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冶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儿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了，这肉整整吃了七八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心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儿往地下瞅。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楞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啊，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的。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离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
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爷说。

常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得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拾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两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县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2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猫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房，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任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哦呀，你姓什么呢？”“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

女金童叫胡纸活，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借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的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不介，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那瞧见过。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客，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它长得鸡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那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的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呲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乌鸦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样不够再找你啊。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的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的。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给你干了。

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十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十头牛凑到十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十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十头牛啊，挣脱了缰绳，末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训着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喂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两天啊，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的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六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配香配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他，草人能动他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

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3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京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人顶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蛮名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人顶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蛮名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3天后请8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8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修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莽牛训练得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8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8王不知道。8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莽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八架强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看完这个莽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莽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的3天。到了第3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8王爷今天准时来看莽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这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8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莽牛破敌。
六郎事先准备好了。

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人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牦牛带道，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阵牦牛圈在一边了。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说声放，再看20头牦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儿，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牦牛一呼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牦牛给拢过去。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有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占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千岁，你说这牛好不好？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客，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万两黄金呢。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牦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牦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王家千岁，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人丙人常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讲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扑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好，你不是任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丙任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景杨彦昭啊。你是我的玉内脏，就是。双王就愣了，围着杨景转了俩圈。你是我六哥？是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八王说，你是杨景，我们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丙任堂会。他把任丙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牦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现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帐啊，
你早说。

0: 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莽牛退骑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仁堂会，多谢千岁。
1: 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莽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岁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莽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莽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莽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千岁，还得调兵。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指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岁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10000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伐骁勇，勇冠三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4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奸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发架掐碎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莽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儿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儿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再说孟良、焦赞都是浑人呐，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也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 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商量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莽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交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大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棍，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荆州，我们宁兵重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韩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韩元帅此言差异呀，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北给我都看清这不齐了，这座英州早往早往要落在泥莽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听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错，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听命，闪条道路，放他过去。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一拨马，啪啪，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 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

0: 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寇老先生，你敢骗我！”
1: 哎呀，把他抓住！
0: 兵将往上一冲，老心一闭眼睛，我算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喽！”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个心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人盔人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0: 如果爱就
1: 上回书讲到，
2: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抠住了铁棺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十五六岁，一个个十指尖尖，压在薄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呀，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
3: 啊，能。
2: 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将紫色八卦仙衣，

0: 舞答凤。来这两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东宝过来行礼，老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
1: 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杨景杨彦昭，我是他起先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
0: 他把经过一说，老道姑点点头，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好了，再下山。
1: 是，
0: 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好好的伺候少帅杨宗保。
1: 是，
0: 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一天一天，到时候送两顿饭。尤其是当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所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天挺冷，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转不太远，前边是个小院，门开着，宗保进了院，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兵刃的撞击声。宗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师弟使刀，师兄使枪，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保使枪也爱看使枪，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保，哦，是您呐。宗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师傅，我病见好，保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
1: 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得点了。
0: 我也是使枪的，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
1: 这不一定说得对，可能是万圣枪。
0: 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
1: 不敢说会，料值一二。
0: 那你会多少路呢？
1: 我会40多路。
0: 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
1: 哦，你会那么多的？
0: 那是我师父教的。
1: 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
0: 哟，你是少帅，
1: 和我们学
0: 啊？
1: 我愿意学呀。
0: 那你要肯学，我就教。
1: 好，那我先谢谢。
0: 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实践的道姑走了。
1: 刚交了有

0: 十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师兄，师父叫你呢，说有事儿。
1: 啊，好，我这就去。
0: 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说完把枪往兵人架子上一放就走了。宗宝也觉得不得劲儿，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他在后边追下来了，一前一后来到老师傅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师傅唤我有事吗？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保的枪法。是，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
1: 这师傅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
0: 你敢顶撞为师？
1: 这不敢。
0: 宗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
1: 大师父，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你要怪罪就怪罪我吧。
0: 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1: 嗯，好了。
0: 既然伤势一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1: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0: 不要多问，九耳自明。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杨宗宝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
1: 啊，谢谢谢谢。
0: 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
1: 唉，他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
0: 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
1: 师父，
0: 徒儿，莫非你有私凡之心？
1: 没有。
0: 既然没有私凡之意，叹息什么呢？
1: 啊，师父，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真是空活人世啊。
0: 老道姑点了点头，你既有此心，师父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1: 师父，我家在哪儿啊？你叫我上哪去找啊？
0: 你家住在木科寨，你父亲叫穆天亮，人送外号穆天王，兄弟穆同、穆铁，你名叫穆桂英。
1: 穆桂英，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五岁那年，为师云游天下，路过穆柯寨，看见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简，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我见你和杨宗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
1: 这一切由恩师做主。
0: 跟为师这么多年就有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 赠你一身铠甲，一匹

0: 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图社稷，为国出力，下山去吧。
1: 多谢恩师。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
0: 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
1: 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再见，辞别恩师下山回木客栈。
0: 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
1: 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0: 那个说，
1: 师兄你可来信呐。啊，我知道了。
0: 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穆桂英打马如飞，直奔木客栈。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木客栈，一边是奔荆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他回前敌去了，到荆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助他一膀之力。
1: 对，就是这个主意。
0: 没怎么地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荆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活了一宿。次日杨宗保到了荆州，宗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到了。寇准一看乐坏了，宗保啊，快救命啊。天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 先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叉来了。
0: 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对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叉之仇。韩昌哈哈大笑，娃娃，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嗯，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少说废话，看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百钢叉斜架相关，杨宗保这条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且打且退。把个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桂英在高坡看见了，要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蒋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桂英一松弓弦，凋零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凋零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砰，正射在肩膀上，啊，疼得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嗯，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大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二十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您为什么自己闯营啊？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代。
2: 什么？我爹？ 户去了吗？

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书要简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五六里路就看见大旗了。好，谢谢您。哎，甭客气。两个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二人到了栅栏门前，娄罗宾给拦住。哎，干什么的？哦，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对呀、啊、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娄宾是新来的，不认的，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好，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儿去了。自从花刀太尊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照办。到了太行山，修房屋，建寨墙，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有精兵20000多呀，每天操练人马。后来孟良交战回山，看见岳胜大哭，把六郎在云南被朝廷杀死的经过说了一遍。岳胜杨兴一听全哭了。孟良交战说，我们得给六哥报仇，杀进京城找皇上去。岳胜拦挡不让发兵，说这么点兵将去打京城，不是以卵击石吗？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搭上性命，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孟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别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的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岳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岳胜说，我可不干。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交战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交战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一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0: 当量子比特嚼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肥玩与痛哭，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骂走过，把母亲的热瓦铺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

0: 板呢。
1: 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2: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1: 是，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这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啊，
2: 皇侄儿免礼平身呢。
1: 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2: 皇侄啊，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
1: 宗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寇天官请您来了。
2: 请我干什么呢？
1: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英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造前敌。
2: 什么？你父亲是谁？
1: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2: 什么？我六哥不是死在云南了吗？
1: 那是任大叔替死的，我爹还活着。
2: 吃吧。
1: 焦赞伸手把宗保抓住。
2: 真的？你看见你爹了吗？
1: 没有。
2: 那你怎么知道你爹没死？
1: 寇大人跟我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宗保就把自己受伤欲救闯连营碰见寇准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孟良说，
2: 嗨，你上当了，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还有替死的，那是老仙骗我们，叫我们给他们卖命去，好悬上当。你小不懂事，叔叔可看得明白。来呀，把寇准给我绑上炸。
1: 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叔叔啊，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孟良把眼睛一瞪，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说宰你。我说孟将军呐，我这有八王千岁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
2: 好，把信拿出来。
1: 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点儿，这信在长点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的几个。
2: 写的什么玩意儿呢？交代说，来来，我看看。
1: 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
2: 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3: 对，是假的。寇准，你敢撒谎，飞去杀。
4: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
1: 宗保也跪下了，
4: 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2: 没你事，你别管，宰。
1: 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转等好几个月，

0: 还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免。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岳生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寇大人，不错，是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八请四将，请你们到墙离去呀。
1: 哦，我六哥没死。
0: 他没有死，那由他枪毙书信。
1: 这么说，你这是？
0: 我叫孟良给诓着了，他说我撒谎。
1: 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
0: 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不用松绑，不用松绑。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杨兴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
1: 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
0: 岳生说，到里边看看吧。两个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吵呢，一抬头瞧见岳生了，腾就站起来了。哟，大哥回来了。大哥请上座。
1: 宗宝这个乐了，
0: 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2: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0: 我看看。
2: 给你。
0: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在他信中写的人禀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百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扑通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生由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
2: 孟良交赞，有，起来。
3: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0: 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1: 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0: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功折罪。
2: 是啊，
3: 还有你早说呀。
0: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2: 嗨，当不当那玩意儿能怎么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
0: 快给天官请来。
2: 是，
0: 把你身衣服脱下。哎，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交给喽啰兵。
2: 嘿，给我收起来啊。
0: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2: 哎，寇大人呢？我眼瞎心瞎，哎，叫你受委屈了。
0: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哎，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呢。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岳胜、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尊岳胜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一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拖拖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岳胜说，还有一件事，这有八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六郎和你们哥四个的罪过，又把摆莽牛阵的事告诉了圣上，得派一个得力的人送到京城，你看谁去合适。 乐生说啊，叫我的四弟

0: 府太保杨行去吧，他办事准成，反边关又没有他的事，他去行。好吧，就这么杨行奔京城送信不提，单说众人奔前敌，马上加鞭呐、啊。当兵的小跑怕晚了，一旦去晚了等于没去，应招失守了，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伙人呢也挂凑热闹，看看什么叫莽牛阵。一路上星夜兼程，孟良和焦赞两人跑在最前头。
1: 哎，早点到英州好见六哥啊，快点。
0: 哎，咱俩赛赛，看看你的马和我的马谁的马快，怎么样？
1: 就那就行啊，谁怕你，来吧。
0: 这阵啊太阳快要落山了，两人一高兴马上啪啪一加鞭跑下去了，把队伍给甩下了，开始齐头并进。跑出一段路，焦赞落后了，孟良自己撩在前边。他回头一看，焦赞离他挺远呢，越跑越高兴。天都黄昏了，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岔道，突然这块岔道上噌有道火光，孟良好奇心盛，将马勒住。
1: 咦，什么玩意儿？
0: 他瞧了瞧，刺喽，又一道火光，
1: 我看看。
0: 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刺喽，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五六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凳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合计，身后有人说话：
2: 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
0: 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1: 我找火亮啊。
0: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
1: 他刚才不是刺喽刺喽有火亮吗？
0: 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三尺长，上面还系了个绸子。
1: 不是，我找那火亮。
2: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1: 我嘿嘿，边关大将孟良啊。
0: 老道听这话皱了眉。
2: 哦，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1: 啊？
0: 哎，老道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上打了个嗨声啊，儿啊啊啊啊。
1: 哎，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0: 混账，
1: 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2: 蒙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
1: 这
0: 孟良傻了。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2: 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啊，哪有什么假呀。
1: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2: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1: 不对不对不对，可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2: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一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3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 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0: 哎，你说的还真就差不多。
2: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孟良趁这么个舅舅，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心里发酸，
0: 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蒙儿，大名叫孟良。舅哎，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
2: 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猛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耐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将来能帮你立功。
0: 什么玩意儿？
2: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0: 嗯，明白。哎，这可太好了，这玩意儿怎么使啊？
2: 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0: 是吗？哎，咱试试。
2: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突打出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子。嘿，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0: 哎，好了。哎，舅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
2: 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去也。
0: 哎，舅，别介，跟我上扬州看牦牛镇去多好啊！
2: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着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虎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
3: 哦，在这儿呢。
0: 二哥，你干什么去了？
3: 嘿，得宝贝去了。
0: 什么宝贝？
3: 看，火葫芦。
0: 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
2: 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英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啊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秉城已经都亡了，再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牦牛也没用了。
0: 对，怎么闯？
2: 岳胜和宗保领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焦赞来断后，
0: 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杀。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宝一看，嘿，我岳大叔真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韩昌在北门呢。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的，孟良可交战家的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刷刷刷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得手舞足蹈，哎，好使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寇准冲城头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孙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百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简、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交战，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蒋功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怪，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呢，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八王爷又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牤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喂牤牛，饿死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五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抄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桥摆牤牛阵，大战韩

拥有。上回书说到金甲让史达奈给扔到台底下去了，这金甲一瘸一拐的回来了，铜环不服气也要上去，这二爷秦琼揪他一把没揪住，这铜环就来到台的软梯底下了。这老百姓就喊上来了，又有打擂的了，咱们瞧热闹吧。铜环迈步上了软梯，来到了台上。史达奈一看，朋友，你也是打擂的吗？是啊，你把我哥哥扔到台底下，我得给我哥哥转转脸面。我呀非拿你几百两银子不可。史达奈心说，好样的，全是财迷呀。朋友，既然想拿银子，那么你就上前递招。这铜环二话不说扑上去，唰，左右拳双方贯耳，就奔着史达奈左右的额角打来。铜环个儿矮，这史达奈个儿高，双方贯耳的蹦起来往上打。史达奈一看双拳到了，把身子往下一矮，下步钻身唰，由打铜环的左背底下就转到他的背后了，一抬脚啪，就奔着铜环的左脚跟踢来了。这铜环呐，真不禁踢，扑通一声仰面朝天，就让人家给撂到台上了。史达奈低头猫腰，左手攥住铜环的拐子，右手一抄他的腰，就把铜环提溜起来了，往前一搓，下去嘛你，往台底下一扔，比金甲还省事儿，又让史达奈给人扔下来了。看热闹的起哄啊，好啊，这个饭桶啊还不如刚才那个呢。铜环对对夫妇爬起来，走到秦二爷面前，二哥您看见没有，我可又让人打下来了。谁让你去的，你这不是自找其苦吗？啊，我一把揪你又没揪住。这金甲铜环站到秦二爷头了，二哥呀，我们是都叫人给揍了，您说什么得上去给我们转转脸面呢？二位贤弟啊，你们怎么不想一想，我秦琼现在是犯法之人，怎么上台打擂呢？正说到这儿，台上史达奈说话了，众位父老乡亲，也不知道刚才这俩小子是从哪儿来的，就这点本事还要上台赢我，称我的银子，嘿嘿，简直是穷疯了。自打史达奈我开擂以来，今天是第100天，也就是最末一天。二位啊，跟你们说实话，比你们武艺高强的，不知道让我史达奈扔到台底下多少位了。我也不是小瞧你们呀，看起来今天这擂台之下就没有高人能赢得了我史达奈的了。这台底下看热闹的跟着起哄，台官老爷呀，没人跟您动手了，刚才那俩小子是穷疯了，跟您要挣银子也没挣着啊。金甲铜环着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二哥您听听，他们大家伙可骂上咱们哥们了。秦琼本来不想上台，一来听史达奈的话，觉得史达奈也过于骄傲，过于狂妄了。跟着北平府看打擂的这些人这么一起哄，谁跟这俩上台挨揍的站一块呢？是我秦琼秦叔宝。我必须得给这哥俩转转脸面呢。好吧，二位贤弟，台上这位台官说出话来也过于狂傲，待我上台把他打下来，管教管教他，他呀就别当这个先锋官了。
二爷说完话，迈大步腾腾腾走到台前，顺着软梯就来到台上，转身行，往台口里头钉子步一站。金甲铜环一看可乐了，这哥俩心说史大奈，这回你乐大了。秦二哥一上台，嘿，非把你小子扔下台来不可。我们秦二哥那是山东有名的神拳太保双锏大将，你呀小子，这回你就有个乐。金甲铜环在下边看着，台底下老百姓又嚷上了，众位乡亲呐，你们看见了，又上了一个呀，跟你俩饭桶是一块的呀。二爷听见了，站在台上压了压寒气，双手冲着史达奈一抱拳，台官请了。哎，朋友，你也是打擂的吧？本来我不想上台，不过我告诉你，被你扔下台去的是我的两个兄弟，他们武艺不高，练了几天乡下的把式，来到台上多有冒犯。我看台官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所以历累百日没有对手，我呢也练过几天拳脚，今天来到擂台之上，想跟台官你走上几个回合，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史达奈一听秦琼这些话，觉得这个人说出话来挺懂外面，既然如此，朋友，那就不用客气了，外来为宾，我是立擂为主，就请朋友你先进招，我让你三拳叫门，三拳之后我再插招换式套式还招，你我开始比试武艺，朋友就请你递招。说完话，史达奈双拳在胸前一摆，就封住了门户。二爷秦琼晃身形，微微一笑，双手抱拳，多谢台官承让，不过我今天也抖个胆，我要反客为主，你来看。说着二爷双拳也在胸前一摆，也把门户封住了。台官呐，我先让你三拳，三拳之后我再还招，台官就请你先递招。二爷秦琼一说这话，史达奈不由得气往上撞，哈哈，朋友，你的胆子不小吧？你这叫反客为主吗？明明是大祸欺人，好，就怎么办？你呀，招打吧！话音一落，唰唰唰，史达奈跟着进步三拳，往秦琼秦叔宝的胸前就打。秦琼心说好快的三拳呢，秦琼往后一退步，几乎是与此同时，唰唰唰，一闪两闪三闪，就把史达奈三拳躲过去了。史达奈一看，好啊，跟着史达奈一抬腿，这脚就上来了，秦琼往旁边一躲，也不还招，这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动起手来了。史达奈心中恼火，把浑身的本事全都使出来了，搂打唐风，踢弹摘挂，是一招紧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这拳脚带着风声奔着二爷秦琼打来。二爷秦琼他不还招，就在史达奈的前后左右窜蹦跳跃，闪展腾挪，滴溜乱转，就跟走马灯相仿，你怎么踢怎么打，你这拳脚就碰不上我。这里边可有内行啊，尤其是左右看台上阵擂的，还有北平府这些官兵，眼都直了，心说得，今天呢，我们台官的先锋官可要丢啊。这看热闹的有懂的有不懂的，这不懂的呀就全都聊天，嘿，我说二哥，你看这个台官的武艺太高了，

这黄脸的打得净剩下闪躲的功夫，哪有还手之力呀？后边有一个懂把式的，我说呀，你别瞎说了，这个黄脸的武艺可太高了，比抬棺高得多了。你看他脚底下一点也不乱，身形闪躲得这么快，这明明是故意游斗啊！嘿嘿，我看他跟这抬棺动起手来，说句难听的，就跟老手戏顽童一般。这边这个岁数大点又说话了，对，小子，你算说对了，他是非得把史大奈累乏了他才下手的。你们瞧着，这个抬棺的不是叫这黄脸的壮士扔下来，他呀自己就得累趴下。金甲跟铜环看得很真呐，金甲高兴，兄弟你瞧，二哥这样的打法呀，嘿嘿，咱们就是学不来呀。只要这小子一落空，二哥准把这小子扔下台来，咱们哥俩这脸可就转过来了。哥哥，二哥要把这抬棺扔下来，可是500两银子呀。旁边有听见的，感情这二位纯粹是财迷呀。他们这聊着，这台上还动着手啊。二爷秦琼、秦叔宝就跟抬棺史达奈已然打了27、28个照面了，把史达奈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怒从心中起，恨不得一拳把秦琼打趴下，恨不得一脚把秦琼踢下台去，他方称心愿。可是就是踢不着，就是打不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脚过去，人家秦琼闪开了，只要拳头过去，人秦琼又躲开了，真是形似猿猴，动似狸猫啊。看台上的人和看台下的老百姓目不转睛，全都看愣了。二爷秦琼一看抬棺史达奈已然累得汗流气喘了，心说我此时不赢他更待何时啊。二爷秦琼刚要使招数赢，秦琼心说且慢，秦二爷叫着自己的名字，秦琼啊秦琼，你为什么上擂台？只不过是抬棺说出大话来过于狂傲，你上台来是让台官明白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想教训教训他。再说秦琼啊，你现在发配北平府，你是个罪犯，你是个配军，你就是把台官打下擂台，你又能怎么样啊？你还能夺人家先锋官吗？秦琼往下一吻深情，把这口气就咽下去了。二爷秦琼脑筋快，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我呀想方设法把他赢了，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当众给台官留脸，当我到了北平，我就可以多交一个朋友，况且他已然到了百日，快要功成圆满了，我为什么不成人之美呢？二爷秦琼打定了主意，走了几个照面之后，唰，秦叔宝一转身就转到台口了，他脚底下诚心那么一摘尾，好像要趴下似的，他前腿弓后腿绷，这架势就摆好了，专等着史达奈进招了。这时史达奈呢也转过身来，往前一瞧，这秦琼一个栽身要趴下，秦琼的后脊背正好对着史达奈，史达奈心说这可是个便宜啊，我这时候再不动手可就坏了。他往前一跟步，右手拳就奔着秦琼的腰眼砸过来了，拳带风声，秦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就听见拳头到了，拳头马上打到了，他赶紧上步拧腰一转身，抬起了左手，他就接住了史达奈这右手的手腕的砰，用力一掐。史达奈心说坏了，这个朋友的把式太高了，外人看不出来，他这一掐我受得了吗？为什么？史达奈半个身子发麻，他一往上拱着右肩膀，
秦琼就低低的声音跟

0: 真是的，奶说，朋友啊，这是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朋友，借此机会你快抬脚踢我，我随着你的脚我蹦下台去，我就成你百日之名了。哎呀，史达奶心中热血往上涌，好一个朋友了。就在这时候，史达奈这脚还没踢上去呢，左边看台上就站起一个镇台官。
1: 台上打擂的那个黄脸壮汉，请问你是不是秦琼啊？
0: 二爷秦琼一听心说坏了，我上到擂台并没有通名报姓，为什么看台上的镇台官知道我是秦琼秦叔宝啊？难道说出了什么事儿了？秦琼赶紧撒手扔了史达奈，到台口旁边砰的一下就蹦下来了。他分开人群撒腿往北就跑。史达奈可明白了，自己眼看就要输了，这个人说要成全我。我这脚还没上去，这个人一听有人喊他的名字，借这机会他就窜到台底下跑了。这个人可是朋友，这种朋友我史达奈要是不交，我史达奈还算人吗？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他放走了，我必须跟他交朋友。想到这儿，史达奈又打台上蹦下来，他也往下追赶着秦琼。秦琼在头楼跑，他在后边追。那么看台上喊秦琼的这个镇台官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北平府的棋牌官张公瑾。张公瑾呐，在头一个多月就接到了大刀王轩王君可的亲笔书信。因为张公瑾这人非常聪明，他有一个地方跟二爷秦琼很相似，就是什么朋友都交。他的表弟在王君可手下，王君可是北路绿林的头领，他们这些绿林人是必须各处有朋友，官面上朋友得交，场面上的朋友交，做买做卖的朋友都得交，衙役三班的朋友也得交。所以大刀王君可就让张公瑾的表弟带着到北平府拜见过张公瑾，见面一谈话，互相就碰了心思了，所以这朋友呢也就交上了。北平府十二个棋牌官，张公瑾是头名棋牌，这十二个棋牌官交情特别好，那么跟张公瑾过命交情的就是棋牌大人白显道。这哥俩是无话不说，而且是患难与共。北平府只有白显道知道张公瑾跟绿林人有交情。金甲同欢这哥俩上台跟史大奶一动手，这张公瑾可看见了，嘿，心说金甲同环二位长介到了，那没错，二爷秦叔宝也到了。等秦琼一上台，张公瑾就看出来了，跟大刀王君可信中写的秦二爷的模样是一般无二。张公瑾佩服二爷秦琼的拳脚啊，信中说的很清楚，山东好汉秦二爷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这拳脚太地道了。他也看出来了，

呢，我对不起大刀王君可呀。张公瑾也往台底下窜，兄弟随我来。他往下一窜呢，这白显道也窜下来了。白显道往下一窜，北平府还有十个棋牌官呢。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党世杰党世义，唐万人唐万义。这十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也一个一个蹭蹭蹭蹭又打看台上窜下来，跟着前头的人往下追。金家同皇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两个人不放心二爷秦琼，两个人撒腿也就追下来了。秦二爷一口气跑出半里多地呀，心说后边怎么这么些人追我呀。二爷回头一看，除去台官史达奈，还有不少官人，因为这几个棋牌官都穿着官衣呢。秦琼心说，我呀也别跑了，看来这个史达奈是非追上我不可了，干脆我站住了，我把话跟这位台官史达奈讲清楚了。二爷刚一站住，史达奈头一个就追上了，一伸手就把秦琼抓住了。朋友，你跑什么呀？他可说呢，我干嘛跑啊？那么你问我，你追我干什么呀？就在这时候，北平府的十二个棋牌官就追到了。黄脸的朋友，你跑什么呀？秦琼说，你们不追我，我干嘛跑啊？张公瑾冲着二爷秦琼一抱拳，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家住山东历城县，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山东的好汉秦二爷呀？啊，不才正是我，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爷，我跟您提个朋友，五柳庄的大刀王君可，您可认识？不错，那是我的好友。张公瑾一笑，可不是外人了。就在这时候，金甲铜环也追上来了。张公瑾一回身往上一迎，金爷同爷，您往台上一站，我就看出来了，我猜着秦二哥准到了。金甲铜环看了看史达奈，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嘿，常爷，我们哥俩的拳脚啊，是在道上跟秦二爷学的，那只不过上街试试。行了行了，张公瑾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看见没有，前边白云观是我们的下处，咱们陪着秦二爷进去讲话，请。张公瑾、白显道跟这十名棋牌官带领众人就走进白云观的观门。二爷秦琼抬头一看，在这院子里搭着一个天棚，天棚底下有桌子有椅子。张公瑾说，怎么办，咱们初次见面，谁也别客气，秦二爷咱们坐下讲话，谁也不许站起来。这样众人全都落座了，有人把茶沏好了，给每人斟上一碗。秦琼刚要站起来说话，张公瑾就说话了，秦爷，咱们刚才可说了，咱们坐下讲话。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请问您贵姓高明，您怎么和五柳庄的王君可认识？秦二爷呀，在下姓张，叫张公瑾，是北平府的头名棋牌官，奉了我家王爷之命，跟众位棋牌大人在这儿给史爷阵擂。我有个表弟在五柳庄帮着大刀王君可做买卖，前些天我接到王君可的来信，说秦二哥您已然发配到北平府来了，让我想方设法免去您的一百杀威棒啊。旁边坐着的几名棋牌官一听可就愣了，免去杀威棒谈何容易啊！二爷秦琼，北平府二堂任姑亲，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秦二爷跟着北平府的几个棋牌官就走进了白云观，在天棚底下落座吃茶。张公瑾就跟秦二爷说，我呀前一个多月就接到大刀王君可的信了，说二哥您发配北平，让我想方设法免去您这一百杀威棒。信上写着您的相貌，金爷跟童爷哥俩一上台我就知道您到了，等您一上台我就认出来了，我呀贸然叫了一声，可能是我嘴急了点，招起秦二哥您的疑心，所以才有这场误会。哦，秦琼点了点头，行啊，那我就明白了。张公瑾就问史达奈，我说史爷，你为什么也追下秦二爷来？怎么当的事儿啊？嗨，难道你没看见吗？人家秦二哥在台上让着我，几十个照面，嘿，我都没碰上人一下啊。秦二哥诚心让我把他踢下台去，要成我百日之名啊。您说，我能不追下来吗？秦二哥的本事比我大多了，我这个先锋官呢情愿让给秦二哥。走吧，二哥咱们面见北平王。秦琼心说，你是不知道我怎么个来历呀。张公瑾明白，张公瑾就拿这话逗这史达奈。我说史爷，这个先锋官可就让给秦二哥了。哎，没错没错。秦琼摆了摆手，岂有此理呀、啊、刚才也是我这两个兄弟糊涂上台献丑，都叫史爷给打下来了。我到台上呢只不过给我这个两个兄弟转一转脸面，哪能夺史爷的先锋官呢？再说了，我秦琼是个配军，罪名未除怎么能做官？我在台上一看，史爷的本事确实不错，也很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打定主意成全他百日之名。况且说我秦琼即便官司完了还得回归山东历城，我怎么能久住北平呢？张爷，您把我这二位贤弟给众位指引指引。好吧。张公瑾用手一指金甲跟铜环，众位，这位是金甲字国贤，这位是铜环字佩芝，这二位贤弟呢是我的好朋友。金甲铜环上前抱拳拱手，张公瑾又说，我也把我这几位兄弟给你们引荐引荐，这哥几个都是北平府的棋牌官，到擂台呀全来震擂的。二哥您瞧着，我一一给您指引。这位是白显道，这位是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党世杰党世义，唐万人唐万义。这十一个人上前十里。张公瑾说，咱们还是这句话，别客气。秦二哥，咱们大家全都坐下讲话。众人二次落座，有人又把二波茶倒上来了。张公瑾就问秦琼，二哥呀，您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哎，也是我呀命该如此。秦琼秦叔宝

就把自己打官司的情形一说。张公瑾双眉紧皱，因为张公瑾实在为难呐。二哥呀，北平王这个人铁面无私，尤其是对于属下管束的非常严，我们呢实在是说不进话去。哎，你要托人情反而倒坏了，咱们这位北平王爷向来是不受贿赂，他要知道你托了人情，二哥这顿杀威棒打得更厉害。虽然说北平王府老夫人脾气好，可是老夫人久居内堂，跟外事隔绝。太保少千岁罗成习文练武，他不管事情啊。再说他在王家千岁面前根本说不进话去，王爷呀，就是看不上自己这个儿子。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王爷不喜欢他亲生儿子，可喜欢他干儿子呀。北平府中军官大人杜叉，可是王爷最喜欢的人。白显倒把话茬接过来了，咱们先别说杜大人能不能给二哥帮忙，即便是杜大人能帮忙也不好办呢。免打一百杀威棒，北平府可向来没有先例呀。哎呀，众位，咱们现在跟亲二哥是朋友，一定想方设法给二哥逃脱这顿杀威棒。这杀威棒要是逃不了，二哥就得死在北平府啊，咱们必须想办法。可是想什么办法呢？真叫我为难。史达奈也急了，亲二哥这样的好人，无论如何得给他想主意。正在这时候，忽然间就听观外头马踏銮铃的声音，跟着这匹马就站住了。紧跟着有人敲打观门，开门呐。嗯，张公瑾一听就跟秦琼说，二哥呀，亲爷同爷，这是说谁到谁就到啊，你们三位暂时到大殿里躲一躲吧，来的正是府里的中军大人王爷的干儿子杜叉，你们三位要是让他看见了可就坏了，你们赶紧进去。秦琼跟金甲通环三个人连忙站起身形，走进了大殿里躲着。这时候有人把门开了，这位中军大人迈步走进院中，张公瑾十二名棋牌官还有史达奈全都站起来拜见中军大人。中军大人您请坐，请问您来到白云观有什么吩咐吗？这位中军官身体非常胖，往这一站，你们先坐着啊，坐着坐着，你们大家坐下讲话。告诉你们，我现在来的是遵王家千岁的口谕，派我来看一看。史爷呀，你立这擂台今天整整的100天了，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把你从擂台上扔下来呀？中军大人，没有。这100天之内叫我给扔下擂台的可就太多了，没有一个把我打下擂台的。好啊，那你可就大喜了，等王爷传下口谕，你可就是咱们北平府的先锋官了。我呀先给你道喜，将来得讨杯喜酒喝。谢过中军大人的栽培。这位杜叉可就问这张公瑾，我说张棋牌呀，你可是北平府的图名棋牌啊，什么时候啊，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擂台还没散呢啊，今天又是100天的最后一天，你们不在擂台那儿支应着，怎么跑到这儿喝茶来了？中军大人，多少日子都没人上擂台了，空摆了这么些天了，今天又是末天啊，我们呢觉得没人上擂了，所以呢天这么热就来到白云观歇歇凉，在这喝点茶，反正就这半天了，没想到单在这时候您老人家来了。
张公瑾，你少在我面前花门吊嘴的。嗯，这位中军大人一边说着，又瞧了瞧桌子，又瞧了瞧这几个棋牌官。我说，你们说实话，就你们哥几个在这喝茶歇凉吗？中军大人，您瞧瞧，这没别人呢，跑去伺候的主就是我们哥几个在这歇凉喝点水，天太热了。不能吧？你们可要好好想想，你们这哥几个出了什么事儿？哼，都跟我面前求我，让我们替你们瞒着，不准禀报王爷。可是你们有什么事儿也不能背着我呀。中军大人，我们确实没什么事儿背着您呢。没什么事儿背着我，这话张公瑾可是由打你嘴里说出来的。我问你，你们13个人在这喝茶，为什么桌上摆着16个茶碗呢？啊，哪个碗底里都有茶。我问你，那三位是谁呀？大伙一听心说要糟啊。张公瑾满面带笑，哎呀，中军大人，这个我们瞒着您干什么呀？我们呢，刚才呢接待了三个朋友。朋友？张公瑾，张公瑾，你也懂得交朋友。中军大人，是我们众位的朋友，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呀，你们这帮人也懂得交朋友，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张公瑾走到杜叉面前，那么杜老爷，您懂得交朋友？嗨，我呀，我哪懂得交朋友啊，我没那么大的资格。那么中军大人，您说这句话，您说谁懂得交朋友呢？杜叉往这一坐，我可告诉你们，普天下就一个人懂得交朋友，这个主啊也真够朋友。我说，杜老爷，您说普天下就一个主懂得交朋友，请问这主是谁？您说出来让我们众位也开开耳朵呀。好，你们要真想听，我呢就给你们说说。你们在北平府跟着我共事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个人呢有什么说什么。是是是，中军大人，您是个直爽人，我们全知道啊。好，你们也知道我杜叉是本地人呐。我从小爹妈就死了，在外头卖力气混饭吃，也仗着我身体结实，就凭着这膀子苦力气在外头混来混去，我就流落到山东济南府。我在山东济南一扎脚就是5-6年呢，干什么呀？凭力气给人扛肩搬东西。有一回啊，我应下一买卖，干嘛？上瓷器店给人家搬一口大鱼缸。我到了瓷器店一瞧，嘿，这口缸4尺多高，值点银子。我拿手问了问这缸的分量，少说得有10多斤呢、啊，按说得俩人抬。得嘞，今天我一人挣吧，我有力气。我单撒手就把这口缸提溜起来了。瓷器店的掌柜的他认识我呀，他一看我提溜这缸，他就跟我说：“我说小杜啊，你留点神。”这口缸可值银子，你可千万别出错，我这店里就剩下这一口缸了。哎呀，我就跟这掌柜的说，您放心吧，没关系。我再仔细一看这口缸啊，嘿，这口缸啊简直像耍坛子那个坛子，只不过呀比耍坛子那坛子稍微大点。您不知道，在山东济南这几年，我常跟着耍坛子练杂耍的在一块打练练，什么脑毽子啦、肘毽子，我练得挺熟。
我一瞧这口缸，就想起我练的耍坛子这玩意儿来了。那天呢，我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

上露一手，往上一扔这缸，来一肘毽子，嘿，我给接住了。这旁边不少买缸的，还有认识我的扛肩的，大家伙就过来了。哎，小杜，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让我们瞧瞧。这瓷器店的掌柜子可急了，小杜啊，你找死啊！你要把我这口缸弄碎了，可就要了我的命了。刚有人买好啊，柜上刚才我跟你说叫上去这么口了。我说不要紧，掌柜的你放心吧，瞧着，我再给你来个脑毽子，我把这口缸往上一扔，一下就拿脑袋给接住了。呵，看热闹的更多了。我一看看热闹的多，我这兴致就来了，旁边还有人起哄，小偷啊，再给我们来一个，我们开给人瞧瞧。众位，我今天给你们露个脸啊，我再给你们来个牙剑子。掌柜的伸手就把我揪住了，你是不是非要把这缸给我砸了吧？我说得了，掌柜的您瞧吧，我往上一扔这缸，嘿，我想接，糟了，吧嗒一声，这缸就掉在地上了。好家伙，这缸啪就碎了。我傻了，看热闹的也就溜了。瓷器店掌柜的就这点小本生意可就急了。好啊，督察，你诚心搅我呀，伙计们抄棍子给我打。我一想也不怪人家打我呀，谁叫我玩花活把人家缸给弄碎了呢，打就打吧。我没办法，往地上一躺，闭眼伸腿。我叫你们出出气，打我一顿，我再养伤，我再扛肩吧，我想办法，我再赔你这口缸。就在这时候，大家伙要下手了，脚步声音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来到掌柜的面前，慢着，掌柜的，你要是真把这个人打坏了，你不是也得打官司吗？掌柜的说呀，爷呀，这小子把我气疯了，我非揍他不可。你们听听这个人说什么。这个人往掌柜的面前一站，别急，千万别打，他是个苦人呐。你这口缸值多少钱，我替他赔了。说着就把银子给了掌柜子。掌柜的没这说了，叫伙计们收拾缸茬子。这个人就走到我面前说，小伙子，这件事已然完了，你怎么还不起来呀？我赶紧起来吧。哎呦，我可谢谢您了，谁让我玩花招啊，不怪人家要打我。我呀，扛肩这碗饭我算是没法在这混了。没想到这人跟我说，不要紧，你别着急，请随我来。你们听听啊，还下个请字。这个人就把我带到一个茶楼里，让我坐下。我把我的情况说清楚了，这个人拿出钱来，还叫我去吃饭，让我换衣裳。张公瑾听到这儿搭茬了，众军大人，这人可真够朋友。我说张七牌，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吗？你听着吧，我告诉你，到了第二天，这个人又来了，给了我20两银子，叫我回家。我拿着银子回到北平府，我在北平府怎么当上的中军官，不是凭着我憨厚吗？王爷才喜欢我吗？这是以后的事了，你们全都听明白了吧？众位，你们听听，我这位恩人才算懂得交朋友呢，你们也配在我面前说交朋友，拿什么比呀？要不是刚才你们说接待三个朋友，也招不出我中军大人说这一番话。你们听听，我这位恩人是不是才有交朋友的资格？张公瑾非常聪明。中军大人，请问您这朋友贵姓高明，说出来我们也听听。好啊，要让我说出我这恩人贵姓高明，我得恭恭敬敬站起来，心里边得非常虔诚。
你们也都得给我站起来，你们得给我好好公

0: 静静的听。唰的一下，连史达奈带12棋牌官全都站起来，恭恭敬敬站在杜叉前面。杜叉说：“你们听着，我这位朋友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人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交友四孟尝，孝母塞专诸，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没有人不知道的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我那恩人秦二哥呀。”二爷秦琼金甲铜环正在大殿里头啊，一听中军官说出这篇话来，哎呦，秦琼心说，难道说他就是当初扛肩的小杜吗？现在是北平府的中军官了。秦琼仔细想，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杜叉当初的模样来。金甲铜环就跟秦琼说：“二哥，我们可听明白了，这个中军大人，您当初帮助过他，您可是他的恩人呐。”这哥仨把这窗户上窗户纸抠了一窟窿往外瞧，秦琼心说，真是他呀，可比从前扛缸的时候变多了，又高又胖，脸上油光光的，是又黑又亮，跟从前大不一样了。秦二爷跟金甲铜环在里边看，张公瑾这十几个棋牌官跟史达奈一听，哎呦，原来秦二爷是您的恩人呐。不假，听明白了吧，只要我这恩人秦二爷才够交朋友的资格。杜老爷，我问问您，您想不想您这位恩人？怎么不想啊，我恨不得一时跟王爷面前请下假来，特意到一趟山东瞧一瞧我这恩人秦二哥，我给秦老伯母去磕个头啊，可是王爷就是不准假呀。张公瑾笑了：“中军大人，我把您这恩人请出来让您见见好不好啊？”“什么？你呀？”杜叉这意思，你别跟我说疯话了。下边这句话还没说出来呢，张公瑾一回头冲着大殿：“二哥，您请走出来吧，我们这位杜老爷正盼着您呢。”杜叉傻了，抬头一看，有打大殿中走出三个人来，头一个就是恩人秦琼秦叔宝。秦二爷是满面春风：“杜叉贤弟，别来无恙啊，咱们弟兄可有好多年没见了。”杜叉一看，果然是恩人秦二哥，抢过去就把秦琼给抱住了。“二哥呀！”这胖子杜叉眼泪就流下来了，是放声大哭：“二哥呀，难道说我跟你是梦中相见吗？”杜叉贤弟，晴天白日怎么能说做梦呢？确实咱们在北平府又见面了。二哥呀，您这是从哪儿来？”我说：“张棋牌。”“二哥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怎么跟你们认识的？”秦琼就把杜叉按到椅子上，秦琼坐到了他的对面，把自己在皂角林捡上人命的事情说了一遍。张公瑾说：“杜大人，没别的，免去秦二哥这100杀威棒可就指着您了。”“啊？”杜叉一听就傻了：“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 今天要给老年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传统民间智力玩具九连环。

0: 中国环类玩具品种繁多，是中国独创的古老益智玩具。九连环是各种环类玩具中的代表，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被人们看作是智慧的象征。九连环设计巧妙，构思严谨，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解环时需运用奇妙的数学理论、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能锻炼老年朋友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九连环大小适中，适合随身携带，老年朋友们经常解九连环，不仅能锻炼手部力量，提高手指灵活度，同时对脑部功能也有提升作用。按照特定程序解开九个圆环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策略，让老年朋友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烧脑的乐趣。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都知道盐吃多了不好，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日常摄入的盐有超过三分之二其实是看不见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应该超过五克，大约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然而除了我们炒菜放的盐，很多加工食品，比如火腿肠、薯片、面包，甚至挂面里都隐藏着高含量的钠。长期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今天啊，给您一个小建议，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养成看营养成分表的习惯，重点关注钠的含量。做饭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在菜肴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咸味会更加的突出，而盐的使用量却减少了。关爱健康，从精准控盐开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古人讲养生三要素，睡眠第一，可见睡觉比吃补药还重要。清代著名的养生家李渔曾经说过，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从中医子午流注的角度来看，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是胆经当令，阳气开始生发，此时必须进入深度睡眠，第二天才能头脑清醒。而午时，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此时小休息片刻有助于养心。因此建议大家抓住这两个关键时间段，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保证子时的深睡眠。中午哪怕再忙，也争取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也能起到养阴的作用。别把熬夜不当回事儿，长期熬夜损耗的是身体的根本。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睡个子午觉，就是最省钱的养生之法。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是不是在微信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消息？2026年4月1号起，70岁以上老人就医新规落地，不办三件事儿就白扔血汗钱。好多叔叔阿姨啊，看完心里发慌，就急着转发。我得告诉您，这事儿啊是假的。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4月1号起确实有一部配套的规章开始施行，叫《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呢，这只是医保部门用来规范基金使用、加强监管的一份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70岁以上老人看病报销待遇调整的内容。那些不备案就无法享受优待、全国统一提高报销比例的说法，全都是不实的信息。所以啊，遇到这种待新规落地啊、不办就亏啊这样字眼的文章， 咱们呢先别慌，更不要急着转发，拿不准的多问问子女，或者留意官方的发布。总之啊，您记住，不信谣不传谣，才能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啊，对应我们五脏中的肝，肝主情志，天气回暖，人的情绪容易波动，加上春季阳气生发，很多老年人容易急躁易怒或者失眠。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疏肝理气，大家不妨啊多出门踏青赏花，让我们的心情保持舒畅。如果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明白宝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006。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员号码搜索8101676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这个新的一周了啊，唠点啥呢？有一个叫什么的玩友来的啊，叫西红柿大聪明。西红柿大聪明是那个那眼睛那样式的，一个往中间瞅，一个他飞边上去了呢。他说讲讲云南黑果木呗。他是听到啥了呢？他是听到我讲青蒿的时候，然后他说讲讲云南黑果木这玩意儿吧。原先我说过啊，黑果木这玩意儿呢，怎么说呢？它其实啊，这基本都是做按摩锤用的啊，然后做个手杖啊、拐棍儿，基本都做这个按摩啊。这个玩儿真正盘玩儿啊，它其实并不是特别得玩儿啊，并不是特别得玩儿。这个东西它得怎么处理呢？朋友们，这玩意儿它其实它是一种灌木。啊，黑果木它是一种灌木，长啥样的朋友们啊？这玩意儿可能有没见过的玩友，你要走到市场上，或者你去到一些，它有一些并不一有的，它并不一定是文玩市场，它有可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市场，什么什么，你有时候赶上早市儿，或者是赶上什么什么那种集市啥的，有可能都有卖的。一般跟啥呢？跟木梳啊。跟什么香炉啊，这跟葫芦，这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往一块放，啊，经常有咱们去看啊，这有一个摊位，这摊位上卖各种各样的木头，绿檀的木梳，黑檀的刮痧板，基本都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木头那个木头的这个都是一般都是这个用来按摩的。啊，这个有的那种像老头乐老太太乐，有的是那种，这我都不知道那边叫啥。准确来讲，真的朋友们，我都不知道那边叫一个木头把，这木头把上面呢支出两个铁丝儿、铜丝儿啥的，有点像啥呢？有点像以前那个弹弓子似的那种，啊，开出个弓门，这两个铁丝支出去之后，到头上啊，一围出两个这个小挂下去小挂棍儿，然后整一个再整一个小木头，一个木头的圆柱啊，然后这个塞到这个铁丝支出来的这两个小棍上，给它卡进去，这样这不是推着整个这木头把，然后这前面这个小木头的这个小圆柱就能滚动了吗？在身上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呢，在那小圆柱呢，木头小圆柱上面给你做出小凸点来，啊，有小疙瘩纹，你搁身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咕噜，这不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吗？都说什么是？哎呀。按摩穴位都是这个，这但你说这玩意儿，反正我就知道，你要说非得叫的话，那我就只能管它叫按摩棒，真的。你这它具体有没有？你像挠痒那老头乐、老太太乐、痒痒挠，它最起码有个具体名字。其实它也，你说你拿它帮帮帮敲敲背，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吧，这也对。但你说那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些玩意儿，你说它有没有个具体名呢？也整不准。啊，一般都是跟这些玩意儿在一起，也有卖什么呢？鸡翅木的擀面杖，啊，鸡翅木的擀面杖，有的时候什么牛角的木梳啊、绿檀的木梳啊、檀香木的木梳什么乱七八糟都是，哗，就这样的摊儿，这样摊儿。然后，一般你看这边上啊，也卖拐棍儿，有那种长的，你比如说花梨木的，啊，这种鸡翅木的，这种那个拐棍儿。上面带铜箍的，有那个手帕，它其实准确来讲就不是拐棍了，文明棍儿啊，文明棍儿，这是跟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拐棍儿还是两回事儿，它是更接近于那个外国的那种手杖，文明杖，这个跟手抓着抓一个小圆球，然后直接怼在顶。其实朋友们，那种拐棍啊，你拿手里头真拄着呀，这个说上了岁数的年龄的人啊，他拄这样的棍儿，其实并不得劲儿，啊，真是并不得劲儿。最得劲儿的吧，一就是咱们那个。

个拐棍，哎，一个棍上来夸给你弯出一个弯头来啊，一般拐棍里管这块的都叫龙头，就手拄那位置拄着这个，它其实能借上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原先我说过的，就手杖啊，真正的杖这个东西，这是中国以前老祖宗发现啊，这玩意儿它一是得劲儿啊，它很符合这个人体工学。你包括徒步啊，使的那个登山杖啊，登山杖有登山杖，徒步有徒步的手杖啊，它在一定的长度上啊，甚至说节数上、高度上啊，它都有这个区别啊。就登山的是登山的，徒步是徒步，当然你要非得混着使也能使啊，也一样。徒步它其实更长一些，它徒步用的那个手杖啊，其实就跟咱们中国老祖宗用的这个杖，就原先我说的这个犁杖啊、手杖啊、拄杖啊，包括琼竹做的这种手杖，其实是一样的。它有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呢刚好是你两只手呢这么往前伸啊，往前伸，然后这个胳膊肘肘弯这个位置自然下垂，垂到你这个贴着肋骨这两边的这个位置，这手杖刚好是这么拄着这个高度。登山的话不用，你想登山的话下山往前拄，对吧？你看徒步啊，登山徒步的这些上山，就包括那个李白那个梦游天姥里头不讲吗，叫脚着谢公屐啊，身登青云梯嘛，啊，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谢公屐就是咱们以前听啊，说这个是有一家，那就相当东晋时期有一家子相当有文采了，这老谢家啊，这最有名的他家姑娘谢道韫嘛，啊，这个老谢家说他呀，这个他们这个老谢家发明的这种东西叫啥，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高跟鞋似的，但只不过他这个根啊来回能倒。这应该是稍微这个咱们学这篇古诗的时候应该老师都讲过，他一种塌了板啊，这个鞋他带根儿，上山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坡是往上的呀，上山的时候呢把前面的根儿摘下去，后面有根儿，下山的时候呢前面有根儿，后面没根儿，就始终让你这个脚板啊尽可能是处于一种水平状态啊，谢公屐就这么一种鞋。登山徒步呢，其实为什么要拄手杖，朋友们，从古至今为什么要拄拐棍拄手杖，就是我说的啊，原先节目上也唠过好几回了，就是人类啊他这个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啊，然后从四肢着地变成两条腿着地啊走路，空出来两只手，空出两只手咱们就能拎菜兜子了啊，就能牵手了啊，有些单身的呢就没手可牵，就自己走自己的啊，就这样空出来两只手啊。但是呢人呢直立行走之后啊，所有的这个力量啊，所有的人身体的重量就都压到了腿上，一是压到了腰上，然后第二是压到了膝盖上，然后三是压到了脚踝上。为什么很多人可能有时候尤其是胖人啊，也是瘦人从来没体会过，胖人体重过大的人早上起床之后整个脚掌都疼，整个这个脚踝骨这都酸疼酸疼的啊，有经常有稍微走多一点，头天晚上走多一点啊，他这前一天的下午走多了，睡一宿觉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啊，这个腿啊酸胀酸胀，然后这个脚踝，然后整个脚板都酸疼酸疼的，这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原理。所以这些登山的人，他们为了保护腰、保护膝盖、保护脚踝，所以呢，就是继续采用相当于采用四肢着地的方法。那你人不可能俩手这么咔咔去爬山，那怎么办呢？就用登山杖。这登山杖作用就是这个。登山杖呢，都是伸缩杆。啊，好的，用这种记忆的这个什么叫航空记忆旅啊，就这种我知道我身边一个老大哥，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啊，他说他有一次
走那种像什么呢？这个。

像这个，就那种石喇子的地方，朋友们，这个我们东北叫喇子，就是啊，在山呢达到一定海拔之后，它开始不长植被，然后石头呢完全裸露在外的这种石头，没有土，不是说咱们想的大土山，你走吧，全都是土道，没有，就是完全是石头喇子了。就这个位置已经完全是长石头，光滑的石头面，不长农作物，不长植物啊，什么植物草啊，什么都不长，光滑的石头。这种光滑石头，你平时走好的登山鞋能扒住，啊，好一点的那种登山鞋，你就踩那个石头面没问题。最怕是啥？最怕就下雨。你知道有一些那个徒步登山的那批人呐，就是那真有那个劲头，赶上下雨了也得顶着咔咔咔去徒步去登山去。啊，你这下雨那石头喇子焦滑焦滑，精滑精滑的。然后呢，哎，拄着登山杖扛扛上，我认识这老大哥，他就是他那个登山杖，一根是2000-2800，一根是2800。你谁徒步拄一根啊，朋友们？你想谁徒步拄一根，都得拄一对儿。所以我现在我就想啊，那些卖登山杖卖一根一根那么卖的呀，这玩意儿也挺恨人。啊！但是人家没我，后来我问我说干啥单根卖，有出来解释的，说你万一手里头坏了一根，你这不配能配个单根的吗？啊，然后说这个都单根卖2000多，2800一根，他是买一对儿。说最危险的一次，他走在一个1000米以上的那个石头上啊，那次就是下着雨，那石头相当滑，他整个人就栽到了这个山的外边，山体的外边，就整个人就折了出去了。然后他眼疾手快，他跟我学说眼疾手快，他把他那个登山杖就咔卡到那石头缝里头，然后这手就紧紧抓着那个登山杖，说那个登山杖那个材质就是做这个航空这个金属器材，就专门做那些航空这个东西的用的这个材料。说当时整个人的重量啊，整个一个人的重量，你琢磨他那老头比我还高一点点，说当时他大概170多斤吧，说整个170多斤就全压到了这一个登山杖上，就这个右手拄一个，左手拄一个，就左手，他说左手这个就整个就完全就压到这登山杖上，说给登山杖愣给压弯了，压弯了没压折，但是呢就压弯的这一会儿功夫，有人看着就够把他扶起来了，那登山杖就废了。但是呢，他说这登山杖救他一命，他把那登山杖就放家了，然后他又配了一根，人说这就是好的登山杖。你像有一些便宜喽嗦，我去，具体什么店咱就不说了啊，就专门卖这些户外器材的那种专卖店，我去看有36一对的，36的。60多、68，啥还69一对的这种登山杖的也有，你瞅着反正也花了虎哨，便宜喽嗖。你说你能相信你把你的命交给那60多块钱吗？你想想，你不敢啊！在这个扯远了，这种登山杖呢，它都是伸缩杆，基本吧都是绝大多数基本都是两节的。这就跟咱文玩圈里头啊，其实很多这个东西它道理都相同。你这东西越复杂，它越容易坏。越简单越纯粹它越不容易坏，当然材料只要你这个材料质量能保证的话啊，所以一般登山杖呢基本都是两节的，三节的，基本都是三节的。徒步杖就是走在城市当中啊，这种徒步健步走的这种的徒步杖是两节的，登山杖三节的，然后呢都是能拧能伸缩的啊，基本这就我说的上山的时候你给它缩短，你想啊，你再往前拄，前面的位置相对高，然后你要保持手臂的这两个这个高度的话，上山时候呢把这登山杖给它缩短，下山的时候呢这登山杖往前探，登山杖给它拉长，基本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呢就跟黑果木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进入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唠啊，给你们唠唠黑果木这东西啊。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